0: 零后嘛，啊，对，比如说一点听一些像周杰伦的歌呀，啊，蔡依林的歌啊，林俊杰的歌啊，哎呦，我这听那些歌啊，一下子就回到了当年上学的那个时候。然后呢，你再往前听啊，你比如说听到一些儿歌的时候，就想到那小时候啊，爸爸妈妈带着我们玩的时候，在耳边啊随便放的那些歌曲，其实会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当年的这个画面啊回来了，当年的那个回忆呢又回来的感受。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哪些歌曲一响，你的过去就回来了。
1: 这不得不提 SHE 啊！
0: 对，是的 SHE。
1: 前段时间在网上还重新火了，我没有想到现在好多小朋友也知道他那个就是一些主打的歌曲啊。
0: 你是爹，你是
1: 、以前我们在那个 KTV 的时候，那我们女生必须要整这首歌，
0: 必须唱。
1: 你是 H，他是 S，我是 E。哎呀啊！对，本来就是三个女生的组合嘛，然后这个唱歌可快乐了哈。
0: 哎呀，特别好啊！就今天先聊聊吧，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我们交流一下，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名字叫当，是一个改编的版本，可能大家一听到这个歌曲就会想到某年暑假啊，围坐在这个电视机前看这个《还珠格格》的这个日子啊。当友情版啊，来自小沈阳和贾冰。

0: 头条刷新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的最新的一个新闻。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全民医疗保障十五规划，未来五年呢，医保报销比例定了，同时呢，长期护理保险将覆盖全国。具体的详细信息，我们来听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指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2: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
0: 我们再来把这个规划跟大家梳理一下，在十五期间呢，基本的医疗保障的参保率将会保持在95%左右，同时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的统筹区域，另外呢，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的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
3: 那么基本的医保基金的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我们继续来刷新哈，说到 HPV 疫苗，很多朋友可能并不陌生，它的接种情况呢纳入到入学查验当中，但是啊不影响入学。那我们也晓得哈，就是适龄的女孩，包括一些这个成年的女性，都是可以啊去接触这个HPV 的疫苗的。
0: 对。
3: 那么适龄女孩呢，甚至可以免费的去补种。临近开学啊，不少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研究表明，广泛的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的发生，同时呢，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

0: 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感染风险来看呢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哈、啊，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接种疫苗 HPV 感染的这个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1: 研究表明，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促进健康公平，提升疫苗接种率。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需要重复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

变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新闻呢。把目光呢转向江苏南京啊，南京的这个蔡先生啊，深夜驾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哎呦，突然啊，前面一块大石头，这个蔡先生躲闪不及啊，这个大石头啊就导致车辆爆胎，轮毂受损。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蔡先生无责，但石头的来源因为监控缺失无法查明，蔡先生呢就向道路养护单位索赔。对方回应称啊，已经按照标准完成了保洁，建议蔡先生走司法途径。那路面上大石头导致爆胎车损，该谁赔？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这条新闻。
4: 右前轮车胎爆了，然后右后轮车胎受损，然后前后轮毂都受损啊。然后当时我是打了交警电话啊，交警现在也出了警。
5: 蔡先生拍摄的现场视频显示，石块在剧烈撞击下碎成四块，外表呈灰色，内部为黑色，监控缺失，石块来源不明，环境养护单位称已尽到保洁义务，车主难道只能自认倒霉吗？法律界人士指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以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如不能证明已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则应承担相应责任。北京等地已有类似判例。
6: 同样的是这个没有找到这个障碍物的这个真正的责任人，但是呢这个养护部门呢仅仅提供了巡视路线巡视记录等等这样一些个材料但是法院认为呢他没有完全尽到安全养护这样一个义务最终判决呢他也是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
5: 记者查询发现，因路面以撒物导致车辆受损的案件并不少见，市民如遇类似事故应第一时间报警并拍照固定证据。
6: 车主呢首先他是还是第一步还是要穷尽各种手段去寻找在道路上以撒这个障碍物的这样一个责任人如果实在是无法找到的情况下，他可以向这个管理和养护部门来追究赔偿责任。
5: 对此，蔡先生表示，下一步他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3: 我们也了解到哈，律师也指出，根据民法典，若能证明养护单位呢未尽清理和防护的义务，是可以去承担责任的。北京呢已经有类似的判例。

0: 同时我们也建议车主啊，先尽力寻找这个遗撒的责任人，如果没有结果的，我们可以向管理和养护部门去追偿。那么蔡先生表示呢，也会考虑法律的途径去维权。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的一个词儿啊特别火啊，叫厄尔尼诺。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对我国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呢在11月到12月前后啊会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厄尔尼诺将对我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 2.1 摄氏度，较6月上升 0.5 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 2.6 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专家表示，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3: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华西秋雨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
1: 今年夏季啊，我国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呢就受到了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呢更靠北，势力更强，导致呢我国出现了南北两条的多雨中心。
0: 是的，专家也表示，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呢是一片冷水区，但在某些年份呢，这些情况呢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洋的一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呢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的气候是有点点怪的啊，也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一个典型的影响。东部呢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呢是比较广的，点也很强，那么重叠的一个区域呢会有一些致灾的复合，台风活跃啊，还有强度很强啊，风雨影响比较持久啊等等。
1: 半个小时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啊，说说这个抑郁啊。有些朋友呢，这个工作啊、生活啊，难免啊，心里面会有点毛躁啊。有朋友去医院看了，医生说：“哎呦，你这是抑郁症啊。”
0: 有的说是焦虑，
1: 焦虑症啊，或者是宣传的各种这个问题吧。当然有人焦虑、有人抑郁的时候呢，就有商家啊就说了，对吧？你这呀，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只要喝上我们的某某饮料啊，或者吃上一阵子的这个糖果啊。你呀、就能治愈啊！你听到这个，你说：“哎呦，我的医院还要吃药，对吧？我在外面，我搞弄点糖果吃吃，我就好了。”您会不会下单呢？但是最近呢，这类所谓的抗焦虑、抗抑郁的药啊，或者说我们说食品吧，在电商平台啊就十分热销。商家呢不仅宣传此类食品有疾病治疗的功效，有的呢甚至打出了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名头。抗焦虑食品真的能够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

0: 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1: 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0: 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1: 根据广告法的第58条，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0: 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
1: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专利的这种资质，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中山区6388222。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前两天啊，8月19号的时候呢，是七夕佳节。合肥各大婚姻登记中心呢，迎来了登记的小高峰。不少新人呢，选择在这个充满美好寓意的传统节日，许下相守的承诺，定格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刻。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4: 上午9点，位于洛港公园内的包河区婚姻登记处里已是爱意浓浓。作为合肥的网红婚姻登记点，这里随处可见手捧鲜花、头戴白纱的新人。不少新人特意邀约摄影师在园区内拍下领证的珍贵瞬间。来自淮南宣城的李女士、孙先生相恋一年，今天他们选择在这里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仪式。
5: 首先布置得很漂亮，然后氛围挺好，然后还有很多的场景，公园也很漂亮，流程很快，然后效率很高。
4: 对于李女士和孙先生来说，合肥是他们奋斗的城市，而洛港则是他们精心挑选的梦想登记地。
6: 满怀憧憬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两个人一起互相配合，互相依偎着，然后走完更多更长的日子。
4: 在登记人群中，有一对新人将今天的幸福值拉到了满分。对他们而言，今天不仅是七夕，更是三喜临门的特殊日子。
7: 今天对我来说是三个日子，首先今天是我生日，然后今天也是七夕，然后今天我选择来领证的话，等于就是三喜临门了。必须准备我们的婚礼，然后在工作上、生活上还有家庭上都更进一步吧。
4: 而在蜀山区婚姻登记处，同样也是一派甜蜜喜庆的氛围。相恋2年多的高先生、陆女士特别偏爱传统节日带来的独特纪念意义，
8: 倾向于像这种传统节日。
9: 以后每一年这个特殊日子到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嘛。
4: 为应对七夕登记高峰，合肥各婚姻登记窗口都落实了预约分流、材料预审等举措，用贴心服务见证一对对新人的美好姻缘。
3: 来刷新一下本地新闻。巢湖呢是合肥最好的生态名片，从2020年到2026年，6年的时间，从汛期被动蓄洪到生态全面修复，巢湖北岸的18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完成了华丽转身。昨天呢，我们也跟随18连围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家正的脚步，走上了他巡护过无数次的堤坝，一起见证这片土地上的变化。
4: 在18连围的大堤上放眼望去，水清岸绿，鸟飞鱼跃。
10: 但是
4: 李家正告诉记者，6年前的夏天，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10: 我们在巢湖边上，当时那个叫风浪一打，那个水啊，全部都随着在那个巢湖那个大堤上翻过来。
4: 2020年7月，巢湖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18连围当年蓄洪1.6亿立方米，有效保卫了合肥的城市安全。
10: 你看这个我们高铁桥的桥墩下面，你注意看一下，还能看到当年那个水淹的水渍。那年的水位啊达到13.43米，也是我们巢湖这个流域有记录以来的历史记录。
4: 在18连围工作的30余年里，李家正经历过3次破堤，那时候是被动蓄洪，挖开大堤让水流进来，退水后恢复难度极大。如今18连围新建的进退洪闸让防洪有了更大的底气，这座闸就是李家正这些年辛苦工作的见证之一。
10: 现在呢，我们这个进退洪闸建好了，流量是450立方每秒，3天里就可以把湿地里蓄满。通过进退洪闸呢，我们可以科学调度这个调配这个洪和蓄洪，以后也不需要再堵口扶堤了。
4: 从被动蓄洪到科学调蓄，如今18连围的设计蓄洪量达到1.09亿立方米，真正实现了蓄洪与生态功能的统一。走下大堤，李家正又带领记者来到一片开阔的水域。6年前，这里是533口连片的养鱼塘， 这些鱼塘的改造是十八连围改造工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30多年的水产养殖留下了200多万方淤泥，富含氮磷，如何有效处理它们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10: 外运的话成本也非常高，我们就采取了这个生态渗滤岛这个技术，利用原来的淤泥进行堆岛，堆了33座这个渗滤岛，有效地消除了这个淤泥当中的氮磷啊释放的风险。这些岛上我们栽置了树木啊，也就是作为鸟的栖息地。所以现在这个整个岛上呢，只有28000多棵树啊。
4: 如今，这些渗滤岛不仅净化了水质，更成了鸟类的天堂。而更大的惊喜来自李家正和管理团队创新的夏稻冬鸟模式：夏天种水稻，秋天保留部分不收割，冬天再灌上30公分左右的水，为候鸟营造栖息环境。
10: 这几年看效果非常明显。到今年的1月份，我们调查发现了有1000多只这个小天鹅在里面栖息。
4: 2024年，十八连围湿地3期项目入选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10年行动优秀案例。从被动蓄洪到科学调度，从连片鱼塘到鸟类天堂，6年时间，十八连围的每一组数据、每一处改变，都见证着合肥与生态和谐共生的坚定决心。
2: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2026年以来，合肥市生态环境局紧扣执法监管与筑起服务2条主线，围绕精度、深度、温度、尺度4个维度创新生态环境执法方式，实现由被动检查。

0: 上向主动服务转变，为我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生态环境执法保障。
1: 在综合检查方面，合肥市生态环境局提升执法精度，出台了综合查一次实施方案，编制一表通查清单，落实了进一次门查多项事的改革。
2: 截至目前，实施跨部门联合检查402家次，检查发现环境问题207家次，检查事项由原先44项精简至32项，事项整合率为72.72%。
1: 2026年1至7月，全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入企现场执法检查次数同比下降50.23%，问题查处率同比提升了9.3个百分点，真正实现了少打扰多实效。同时，我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还利用科技手段，构建了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视频用电用能监控为补充的立体化非现场监管体系。
2: 全市安装联网污染源监控企业532家，排口998个，设备2567套，实现废水、废气、噪声全天候实时监控，固废全过程跟踪监管，打造执法监管智能哨兵。
1: 2026年以来，我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已办理不予行政处罚案件18件，累计免罚金额198.83万元。同时，通过普法帮扶、容错免罚等举措，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2: 服务企业2089家次，创新企业点单、政府接单、邀约式环保体检服务，上门为61家企业排查环境隐患162处，制定整改优化建议185条。
3: 继续来刷房子，衣食住行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尤其是我们的住所房子啊，让老房子变成好房子是城市更新的温情注脚。位于庐阳区安庆路的省电影公司宿舍楼危房的翻建项目正式交房了。作为合肥首个多产权住宅原拆建危房的一个翻建项目，这座拥有60多年历史的老旧危楼成功破解了多产权改造难题，趟出了一条老城零星危房更新的全新路径，也为全市同类的民生改造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
1: 焕然一新的楼栋外立面，通体铺设雅致红墙砖，翻建后的省电影公司宿舍区4号楼面貌焕然一新，彻底告别老旧楼栋的斑驳破败，尽显宜居质感。看着自家全新的房子，业主们满心欢喜。
4: 换成了这么样一个很漂亮，对吧？很适合宜居的这么样一个新房子，那我们从内心里，对吧？非常高兴。
1: 据介绍，此次翻建的4号宿舍楼始建于1958年、1962年建成交付，因建设年代久远，楼栋墙体开裂、楼体沉降等问题逐年凸显。2016年被检测认定为地级危房。2024年，按照合肥市新出台的相关政策，这栋宿舍楼采取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方式进行翻建。从改造方式、户型设计、资金测算到施工单位招选，全程由居民自主商讨决定，变要我改为我要改。
5: 原拆原建的，位置不变，高度不变，面积不变，改造了1100多个平方。总共有19户。
1: 为切实减轻业主改造负担，该项目采取居民自筹40%、市区两级财政各补助30%的比例分摊改造费用。每户业主实际出资不足10万元，低成本实现危房换新居。房屋层高3.1米，空间增大，得房率大为提升。业主还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调整加装方案。
6: 先搞一个初稿，征求我们意见。我们这个房子呢，可以说是按照最新的国家标准来设计。
4: 原来它的走廊是在南边的，现在走廊回到了北边，这个也是我们在空间布局、在采光这个利用上面也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 一宅换新颜，老楼换新生。省电影公司宿舍区危房翻建项目的成功落地，是合肥深耕城市更新、践行好房子理念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实施危房改造项目51个，解危4000多套。今年，全市力争改造危房。

0: 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
3: 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0: 交通运输部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的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主骨架。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0: 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
1: 近日，河南驻马店站，一名女童不慎掉入了站台的缝隙，危急时刻，乘警刘宣豪迅速趴地救援，仅用15秒将女童安全救出。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国际新闻。卡塔尔方面19日披露，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有消息称，这份调查问卷题为《给北约盟国及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的问题》。那么问卷中的问题包括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以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限制，是否愿意减少取消此类限制等等。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总债务创新高，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批评。美国国债可持续性和政府如何应对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债务增长预计将随着老龄化和医疗成本升高而加速增长。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债规模将在6年后达到50万亿美元。
0: 时间8月20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的武器以及全程的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
1: 8月20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通报说，为该核电站辅助设备供电的330千伏铁合金杠一高压输电线路因为线路受损，被保护自动装置切断。失去外部供电之后，核电站机组按规定切换至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设备运行正常，安全系统没有发生故障。
0: 据当地综合调度中心20日的通报，德国巴伐利亚州夏福肯地区维伯斯布伦一家酒店19日晚间到20日凌晨出现了疑似诺如病毒感染情况，31人出现胃肠道不适，救援人员和相关人员还进行了检查和救治，部分患者接受输液治疗，但症状总体较轻，无人需要送到医院。
1: 根据英国方面19号的消息，受俄罗斯与乌克兰护旗港口和货船的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乌克兰奥德萨港7月底以来也基本停止运营。乌克兰农业部长表示说，到8月中旬未再有新船进港。
0: 美国夏威夷州警方19日说，持续影响该州的飓风拉拉已造成2人死亡。警方说，当地居民18日下午在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及大岛南端的
2: 也可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促进健康公平，提升疫苗接种率。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

0: 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
1: 充电一刻钟。
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3: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些汉字写法和读音都有些近似，容易混淆。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两个字，我先考一考大家，籍贯的籍是竹子头还是草字头呢？有的朋友说是竹字头，也有朋友说草字头，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竹字头。籍有三个含义，一，书籍、册子，比如古籍、典籍、户籍；二，籍贯，如原籍、祖籍；第三，代表个人对国家或组织的隶属关系，如国籍、党籍、学籍；第四，登记，登记并没收财产叫籍没。草字头籍是多音字，一读籍，践踏、侮辱的意思；另一种读音戒，安慰、抚慰叫慰戒。您没有把它读成慰藉吧？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最后的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圈啊。这两天这个车圈又热闹了，除了车展之外呢，又有几款新车啊，拉满了配置来了。今天呢，我们想说一条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智界的新的 RX 开启了预售啊。目前预售了解到的呢是四款配置，这四款配置呢也有一些核心的差异啊。同样呢，在选择上呢，有些朋友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困难症啊，到底该选哪种配置？我们把这四款配置一一来跟大家说一说。
3: 是，来有请我们的汽车达人驾到。
4: 这和话题度都直接拉满的智界 RX 终于开启预售，预售价29.98万，一共四个配置，30几万块到底差在哪里？该选哪一款？一条视频和你聊明白，车单前线看完再选。先把预售权益放在最前面，下定直接给到5000元的选装权益，付费轮毂半价选装，最高能省5000元，这个福利可以记一下。这次官方释放出来的配置呢不算完整，我给大家把四个版本的核心区别先捋清楚。先记住一句话，从低到高升级逻辑非常清晰，智驾底盘四驱大满配。首先入门 MAX 长续航版，29.98万，车长5.02米，轴距3米，大五座的底子，标配20英寸的轮圈，100度的3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822公里，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277千瓦，硬件直接给到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舱内的激光雷达，主驾驶的0公里环抱座椅，16.1英寸的中控大屏，追求大空间长续航，看重底盘质感不刚需高阶驾驶辅助，这个版本底子就很强。往上来到 Ultra 长续航，35.98万，比 Max 直接贵了6万。那这6万花在哪呢？重点就是华为顶配的驾驶辅助硬件，4颗激光雷达，896线的双光度激光雷达，加上3颗固态雷达，支持 L3 级别的驾驶辅助，底盘升级为双腔空气悬架加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续航852公里，还多了副驾驶的零重力环抱座椅。想要体验 L3 级别驾驶辅助的，这个版本是分水岭。Ultra 四驱版37.98万，相比长续航贵了2万块，增加了前电机，直接变成了四驱，换上21英寸的原样胎，前排呢还增加了智慧的电动门，想要更快的加速体验啊，直接冲这个版本。顶配呢则是 Ultra 加，39.98万元，电动尾翼，大尺寸的主动扩散器，高目后视镜，轮毂呢直接升级到了22英寸，还有聚晶电池黑匣子，把运动外观安全配置全部拉满，一步到位的满配版本。再讲选装，外观银白黑三个颜色免费啊，渐变车漆8000到10000，用5000选装权益之后呢，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内饰三个免费一个付费8000元，21英寸的轮毂价格10000啊，优惠完直接变成5000，其余的配置信息大家直接截图看就好，我就不一一解释了。最后给大家快速总结怎么选啊，看重颜值长续航，不需要 L3 的驾驶辅助，直接 MAX 版本加一个喜欢的车漆就很香。想要体验华为 L3 级别的驾驶辅助，那直接就上 Ultra 长续航，想要四驱性能就上 Ultra 四驱，预算充足想要全部的动力外观套件的话呢，那就直接上 Ultra 加。目前还只是预售阶段，最终配置还没有完全的锁死，仅供参考，等正式上市配置有变动，我再给大家出一期完整的新车解读。关注车单前线，买车不踩坑。
3: 刚刚呢，我们的汽车达人是和大家聊了一下智界的 RX 这款车啊，最近开启了预售，不知道有没有符合您心目中对一款好车的要求呢？
2: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北京时间的9:25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3: 我是夏阳，
2: 明天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说。
3: 好，拜拜。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上午，2026徽商银行合肥马拉松发布会在安徽创新馆3号馆全球路演中心开幕。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今年的合马将于11月8号7点30分在洛港公园鸣枪开跑，赛事总规模由25000人恢复至30000人，全程马拉松项目扩容至18000人，赛事报名通道已于昨天下午3点正式开通。日前，安徽省民政厅公布上半年全省婚姻登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省结婚登记13.7万对。近年来，我省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建设，优化婚姻登记便民利民服务，推进婚俗改革，持续完善婚姻家庭服务体系，着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婚姻家庭新风尚。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与科技有限公司

0: 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联合国大会19号和20号分别举行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奥拉拉·奥通努和伊沃内·巴基的互动对话。去年11月，联合国启动下一任秘书长遴选程序，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整体是小雨转阴天，25到3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7到34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国的朱雀三号。8月19号，我国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那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也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6: 8月19日7时35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7时43分许，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点火发动机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升级安全控制策略，朱雀三号在此次任务中实现多项技术突破。近期中国航天捷报频传，8月4日长八甲飞天

0: 五日杰龙三号海上建功，十六日长十二又添一星。此次朱雀三号成功回收，交出了亮眼答卷。未来中国航天还会带来哪些惊喜？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 咱们的中国航天确实未来可期，接下来让我们从浩瀚的宇宙进入到微观世界吧，来关注一下核子的奥秘。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核子，而是核心的核。核子的奥秘究竟是什么？最近中国科大联合多国科研人员在 STAR 国际实验组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实验发现核子内部存在一种奇特结构。那核子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
2: 核子是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宇宙可见物质 99% 以上质量来自它。传统朴素夸克模型认为核子由夸克和胶子组成，夸克携带电荷和重子数，而胶子既不携带电荷也不携带重子数。
0: 此次中国科大联合多国科研人员用高能原子核碰撞做了两组精确测量，结果发现核子内部需要一种东西，它携带重子数却不携带电荷，夸克和胶子均不具备上述特征。团队给出的答案是，核子中可能存在一种 Y 型胶子结，由三个胶子组成。这种胶子结与单个胶子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携带一个单位的重子数，具有物质属性，但是不带电。该研究颠覆了人们对核子内部结构的根本认识，说不定能打开粒子物理的新篇章。

0: 技术。我们知道科研工作离不开高级工具，比如说学习物理和化学的时候，我们的显微镜就是科研工作者最得力的工具。来关注一下，如果没有灯光的话，你是否能够通过显微技术看清楚细胞的模样呢？近期浙江大学与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团队利用化学反应产生的光信号，开发出了一套无需外部光源的超分辨成像方法，为光学显微镜成像领域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 科学发现之眼又升级了，普通显微镜分辨率上限只有200纳米，看不清细节。高端荧光显微镜靠激光照明，不仅会灼伤活体细胞，荧光还会快速褪色，很难抓到细胞的完整动态。新推出的瑞德超分辨化学显微镜换了条新思路，不靠外部激光，让细胞自己发生化学反应，自主发光。这项技术搭配专属算法，能精准捕捉微弱光源，分辨率达到100纳米。最厉害的是，它能连续41个小时不间断观测活细胞，不用强光，不损细胞，超长续航。这台国产显微镜成功解锁了细胞观测新范式。

0: 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央视新闻消息，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尾犁头鳐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尾幼鳐已能开口摄食，各项生理指标正常。蓝尾犁头鳐人工繁育难度极高，需要8至10年才能性成熟。公开资料显示，此前仅有美国休斯敦水族馆出现繁育记录，仅一例幼体成活。继续来关注新华网的消息。日前，安徽农业大学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该平台是国内首个覆盖大豆全生命周期的生成式 AI 育种系统，可实现亲本筛选、病害识别、文献挖掘等功能，助力高产优质抗逆大豆新品种培育。继续来关注，摄像师的终极形态是什么？近日，一位超媒体摄像机甲人亮相青岛街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观看。这是一款可穿戴全媒体。

0: 直到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架，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到底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的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为了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的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我想要的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

0: 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了解到，新桥国际机场即日起到9月5号推出温馨接机机场护航免费机场大巴接驳服务，乘机来合肥的大学生们可以享受航站楼直达校园的便利。与此同时，今年入学的新生还可携2名家长同乘。近日，由安徽省工商联牵头，安徽省发改委与安徽省工信厅协同，徽商总会担纲建设的徽商一家微信小程序向全球徽商全面开放注册。该平台跳出传统线下商会模式，以数字化延伸服务半径，既引导在外徽商关注家乡政策，返乡落地优质项目，也助力本土晚企拓展全国乃至海外市场，推动资源双向流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现场会上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据印度方面21号消息，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9人死亡，另外有39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地警方表示，目前已经逮捕13名嫌疑人，包括一名被指主谋的男子，有一名嫌疑人饮用涉事假酒后死亡。古吉拉特邦实行禁酒政策，酒类生产、销售和消费受到严格限制，类似假酒致死事件在当地时有发生。当地时间8月20号，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份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美国太空运输靶场和相关设施应具备支持每年超过1000次发射和载入任务的能力。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小雨，26到3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7到34度。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

0: 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30集。不知过了多久，杨真再次苏醒，发现自己躺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墙壁都贴着衬垫，有团烈火在杨真的胸中升腾。他想喊，想跳，想挥拳，想用手抓住什么东西再把它撕回。他心快无比，身上涌出了无穷的力量。天哪，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被注射了毒品？杨真翻身下床，抑制不住地满屋子快步地行走，发泄那团火焰。十几秒后，昏迷前的记忆又恢复了。杨真感觉头皮上发痒发热，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伸手摸了一下，天哪，原来头上戴着一个束紧的软盔。这里没有镜子，凭感觉他知道一头秀发已经被剃光了，头部左侧很痒，那里一定有刀口，和王文龙、乔帅头上的伤痕位置一样。还好后脑处没摸到透明罩，如果已经镶上去了，他早晚会被折腾死的。人脑没有感受器，感觉不到本身遭受的创伤，但是脑的周围有血管、肌肉和皮肤，那里面仍旧有神经元，向他传递创伤后的疼痛。自己的头骨被打开，李文涛给他塞了什么东西，可能还取出了什么。啊，对，他见过那些微型胶囊。杨真天旋地转，双腿发软。冷静，冷静，脆弱的感觉转瞬即逝。杨真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巨人，可以撕断钢铁，能撞破这套门。不不不，这不正常。杨真知道这很古怪，但是他无法摆脱。是的，他明白了，乔帅死前处于轻躁狂状态，他不是要自杀，他是根本没把两层楼当回事儿。杨真抓起了那个沙发，把它举起，它有多重

0: 反正平时举不起来。杨震把它举起来又放下，反复十几次，终于控制住锤撞墙门的冲动。那个小毒贩叫什么？啊，对，王文龙。他在逃跑时生生地把自己给累死。我的心血管能够承受这么强的神经冲动吗？我该怎么办？坐下来，坐下来，可是我坐不住。杨真用力地拽了几下门把手，纹丝不动。理智告诉他，李文涛既然在手术后把他关在这里，就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困住他。
1: 你在哪儿？滚出来！你敢面对我吗？
0: 话一出口，杨真才发现用了30年的舌头不听使唤，因为语速飞快，声音变成含糊的一团。他还不习惯用这个速度来说话。肛门自动打开，李文涛和三个助手全部都走了进来了。欢迎你加入超人社会。李文涛拍着巴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很快你就会适应的，语速一下子提高了 32%。 刚开始我们也不适应，为了隐蔽，以后你还得练习用平均语速讲话。伤口没愈合，先别用力。主刀医生吴海清提醒他道，把神经反应速度克制在先前水平上，这会很累，但是没办法，谁叫他们的周围都是凡人呢？不能让他们看到这种变化。
1: 少废话，你们往我的脑子里装了什么？
0: 杨真逐渐地适应了新的语速，声音也清晰了起来。
1: 胶囊里有什么？一线单间纸媒？
0: 里面我的爱。李文涛回答道，魂灵正在身体里飞驰，他想撕开肉身冲天而去，杨真要拼命地把他留在体内。李文涛告诉他，胶囊里有很多的成分，乙酰胆碱，多巴胺。
1: 多巴胺分泌过量会导致精神病，你往我大脑里面添这个？
0: 你被医学院的数据吓着了，他们是谁？我是谁啊？多巴胺分裂到什么数量会导致精神分裂症？什么数量只能够提升传导速度？这些知识无法靠合法实验来获得。他们已经能把剂量精确到1/1000毫克，在哪个部位增加什么，在哪个部位减少什么，误差不会超过5微米。
1: 我们都做过这种手术，不只是用别人做白鼠。
0: 杨真，这是我送给你最好的礼物。千年之后，人类历史将由超人的后代书写，那部书会记载第一对超人夫妻，没错，就是你和我。杨真急促地呼吸着，不行，不能这样，我要冷静，要思考对策。李文涛并未期待杨真马上回答，他主动给出了回答。第一，别谈情说爱，他不接受，完全不接受。
1: 没什么，你一辈子不接受都无所谓。做不成第一对超人夫妻，至少你是第一个女超人。
0: 你是科学天才，高科技犯罪调研室，
1: 那是什么鬼啊？你在那里能够搞出什么名堂？用法律限制科技的无限可能性，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儿吧？来吧，这里才有你的位置，咱们一起引领人类进步。
0: 杨真劈头打断了李文涛。
1: 第二，除了志愿者，以后不能再绑架活人做实验。
0: 可以，我们在活体上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数据。在他的背后，三个助手面面相觑，他们不满意李文涛的让步，后面的研究计划还有很多，像乔帅那种自愿被试的能有多少？他们还得抓不少人，碍于面子，他们都没开口。
1: 第三，那些老赌鬼我不认识，他们的死活和我无关，大韩是我同事，你得保证他活着。
0: 这个比较难办，要保证他活着，就得在这里关他一辈子。
2: 顺行性遗忘，老师，我可以做出来。
0: 吴海清在旁边插了话，
1: 李文涛猛拍巴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法子呀？就像黑衣人里面那种闪光棒，当然没那么夸张。我们知道从脑袋哪里下手，才能够形成顺行性遗忘。正好拿你这个同事做实验。人的头部受到重创，个别情况下会导致遗忘。如果忘记了创伤时刻以前的一切，就叫做顺行性遗忘。至于要损伤哪个部位才会导致这种遗忘，脑科学家到今天为止仍然不清楚。以前李文涛从来不关注这个课题，但是他有着从很多活人那里得到的实验数据，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位置。李文涛迅速地拟定了一个

0: 充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

0: 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上午，一键提升幸福直达，合肥市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首站启航启动仪式在包河区滨湖春天小区举行。新平台的正式上线将有利于让电梯更新变得像网购一样便捷明白。更值得一提的是，老旧电梯更新从意愿征集到完成品牌选择，以往需要3到5个月，今后最快30天就能搞定，这也标志着合肥市老旧电梯更新工作步入数字化、透明化、集约化的新阶段。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即将于9月10号到14号在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6市举办。据了解，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是国际汽车联合会针对新能源汽车创办的最高级别赛事，已连续3年落地安徽。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据商务部网站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当地时间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这是继特朗普此前一日威胁对伊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后，美方再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德国检察官19号表示，第二名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嫌疑人弗拉基米尔已在克罗地亚被捕，将被引渡到德国。这名检察官透露，弗拉基米尔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潜水员，他是此前被捕的第一名嫌疑人，前乌克兰军官谢尔盖领导的一个组织成员。该组织在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上放置了爆炸物。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劳系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感，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后池生态底色，湿地建设交出绿色答卷，
2: 合肥生态环境精准执法，护航绿色发展。
3: 2026年合肥马拉松11月8号开跑，报名工作昨天启动，
2: 我市上线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
3: 上半年安徽省13.7万对新人领证，
2: 合肥15个部门联合行动，为新就业群体提供贴心服务。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劳技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
3: 记者刘慧、王忠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巢湖是安徽人民的宝贝，是合肥最美丽动人的地方，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18连围湿地是合肥市打造的环巢湖10大湿地之一，近年来随着分期修复陆续完成，18连围迎来新生，昔日的养鱼池已经蝶变为鸟类宜居的天鹅湖。8月的18连围绿意盎然，湿地管护员王世俊和同事们正在对部分倒伏的乔木进行修枝和补植，目的是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今年已经70岁的王世俊曾在这里依靠传统养殖和种植为生， 随着十八连围实施退鱼还湖、退塘还湿工程，他也转型成这片湿地的第一批生态管护员，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巨大变化。曾经，十八连围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水患口袋，连片鱼塘密布，内源污染堆积。2020年8月19号，在十八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巢湖大堤罗家团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生态湿地蓄洪区的定位和规划，防止被侵占蚕食，保护好生态湿地的行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
2: 遵循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当地政府开始实施退居、退养、土地流转三大工程，分区分期系统修复，恢复近自然湿地生境。截至2025年11月，湿地修复工程全面完工。如今，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大丰富，共调查到鸟类232种，植物412种，鱼类64种。特别是在今年4月，经合肥市林业部门观测确认，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筑巢繁育，并成功孵化出2只幼鸟，从候鸟变成留鸟。这一可喜转变是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交出的一份鲜活的成绩单。为了平衡生态保护和生产需求，十八连围湿地近年来还创新推出了夏稻冬鸟种养模式，夏季种植水稻保障粮食生产，冬季蓄水形成浅滩，为候鸟提供安全栖息地和充足的食物。从雨水征地到成湖共生，作为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重要子项的十八连围湿地，日净化南肥河水量约60万立方米，削减氮磷入湖污染约40%，成为名副其实的巢湖之肾。与此同时，生态湿地蓄洪区工程也于2025年底全面建成。应急蓄洪时可降低南肥河水位约20厘米，有效保障合肥城市安澜。
3: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今年以来，合肥市生态环境局紧扣执法监督与筑起服务两条主线，围绕精度、深度、温度、尺度四个维度，优化生态环境执法方式，实现由被动检查向主动服务转变，为合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生态环境执法保障。针对多头检查、重复检查这一痛点，我市通过出台合肥市生态环境领域综合查一次实施方案，编制一表通查清单，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式改革，印发合肥市年度生态环境执法检查计划，一次性制定年度执法任务，严格实施严禁计划外执法。执法检查事项由原先的44项精简到32项，事项整合率72.72%。今年1到7月，全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入起现场执法检查次数同比下降50.23%，问题查处率同比提升了9.3个百分点，真正实现少打扰多时效的目标。同时强化数字赋能，拓宽执法深度，我市构建了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视频用电用能监控为补充的立体化非现场监管体系，减少线下上门频次。目前全市安装联网污染源监控企业532家，排口998个，设备2567套，实现废水、废气、噪声全天候实时监控，固废全过程跟踪监管，打造执法监管智能哨兵，通过科技赋能协同监管，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热成像、水质指纹溯源等前沿技术，推行线上数据研判、线下精准核验的协同执法。今年以来，共开展非现场检查876家次，有效缓解了严格监管与减少入企检查之间的矛盾。接下来，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秉持服务与监管并重的理念，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绿色成长，共同绘就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画卷。
2: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安徽省2026年水上工程救援综合应急演练日前在肥西县引江济淮派河口服务区举行。活动现场模拟巢湖流域遭遇极端强降雨、河湖水位超警戒、通航水域水文条件恶化、水上工程险情多发的场景，

0: 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应急管理部水上工程救援合肥队、中国安能合肥应急救援基地等多支专业救援力量集结，开展堤防管涌处置及堤防决口封堵抢险、三段应急通信网络搭建、沉船打捞和人员救助的演练科目，全面检验专业救援队伍应急响应速度、复杂险情处理能力、多分队协同作战水平及综合保障能力。演练过程力求和实际抢险救援要求吻合一致，达到实战效果。本次演练旨在提升我省水上工程应急综合救援能力，锤炼专业救援队伍的实战本领，检验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磨合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高效防范和化解水上工程领域各类突发事件风险。
1: 记者张伟报道。理想湖畔生动紫云，包河区第九届举旗帜送理论微宣讲比赛19号在包河区工人文化宫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等，立足自身岗位，运用情景剧、跨时空对话、群口相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学习体悟与工作实践深度融合，从小话题切入，用小案例说话，以小切口透视大主题，讲述党的理论创新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宣讲主题涵盖科技创新、社区治理、生态环保、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近年来，包河区通过公开招募、竞赛选拔、线下展演等多种形式，在各行各业发掘培育青年宣讲骨干，越来越多的青年宣讲人才走上了宣讲舞台，用青春的语态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时代声音。接下来，包河区将持续创新理论宣讲的表达形式，进一步丰富宣讲场景，常态化开展宣讲七境活动，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2026徽商银行合肥马拉松发布会昨天上午举行，记者现场了解到，本届河马报名通道昨天下午3点正式开启，采用预报名后抽签的方式确定参赛资格。比赛定于11月8号在合肥洛港公园鸣枪起跑，总参赛规模由25000人扩大到30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项目18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2000人。市民可以通过合肥马拉松微信公众号、合肥马拉松官方网站、徽商银行手机客户端和中国田径协会数字心动 APP、皖视通 APP、会赛通微信小程序等途径报名参赛。今年的河马赛道迎来了新的优化，全马路线往返减少3个下穿，半马路线减少1个折返点。更少的起伏，更流畅的节奏，将为跑者冲击个人最好成绩创造更友好的条件。具体路线安排是，选手从洛港公园出发，途经安徽省科技馆、都江战役纪念馆、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城市地标，最终抵达融创乐园，沉浸式感受合肥的创新活力与生态魅力。记者了解到，2026年河马完赛奖牌被命名为玉兰宁芳群英聚合，奖牌正面银白色白玉兰纹样徐徐绽放，拆卸后会变成一枚可佩戴的胸针，奖牌丝带中嵌入 NFC 智能芯片，手机轻触就能跳转专属完赛页面，成绩排名和专属证书一键呈现，参赛服名为心动未来，设计灵感源自合肥科创之城的定位，芯片电路数字矩阵化为律动点阵，与城市天际线交织，未来感满满。
1: 合肥市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昨天在包河区滨湖春天小区正式启用，启动仪式现场，滨湖春天小区32户居民完成了平台上线后的第一轮投票，平台打通了业主投票、供应商比选、审批监管等各个环节，居民用手机就能参与决策。今后老旧电梯更新从意愿征集到完成品牌选择，最快30天就能搞定，而过去往往需要3到5个月。按照合肥市委市政府部署，在市房产局、市市场监管局指导下，合肥城投搭建了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合肥城投电梯更新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个

平台最大的变化就是把业主、医院采集、供应商撮合交易和更新实施全部整合到一起。以前是居民找部门，部门找供应商，现在是平台连着业主和供应商，数据在系统里运行。平台打通了合肥市物业服务和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系统，业主扫码登录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后，系统自动匹配人、房、梯的信息，在线查看电梯型号和价格，业主直接投票。无论您在家里还是身处外地，只要有手机就能参与。电梯更新的资金来源是居民最关心的事儿。记者从合肥市房产局了解到，2024年到2025年，合肥市共争取超长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3010台，惠及居民超过8万户，其中2024年833台已全部竣工交付，2025年2177台已基本全面开工，具体补助金额基本能覆盖大部分品牌电梯的总价，但由于各个品牌电梯的价格不同，超出补助的部分可以由单元居民自筹，也可以选择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方式分摊。供电

0: 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以完美如画，影像安徽为主题的2026安徽摄影季19号在我市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省文旅厅、省外办及合肥、池州、安庆、宣城和黄山市政府联合主办。活动以影像搭建中外沟通的桥梁，向外铺展江淮大地的秀美山河与深厚人文，不断扩大安徽文旅的国际传播影响力，让安徽故事跨越山海抵达世界。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中国首席代表、中国办事处主任、丝路国家摄影组织国际联盟执行主席曾毅表示，安徽山水灵秀，文脉绵长，是摄影创作的沃土。他期待这次活动用国际化的影像语言，把江淮大地独有的风物与故事带给全球观众，吸引更多海外友人看见安徽，奔赴安徽。据了解，2026安徽摄影季将持续到今年11月，分三季开展采风活动。这次活动集结海内外上百名摄影家，奔赴合肥、池州、安庆、宣城、黄山五地，把镜头对准生态保护、古建遗存、康养旅居、非遗传承等丰富题材，挖掘各地独有的文旅气质。摄影家们的采风佳作将会统一归档，服务文旅公益宣传、外事交流与画册展览。活动收官后，主题画册、纪实宣传片将陆续面世。依托国际社联的全球网络，作品还将奔赴海内外进行巡展。
3: 省民政厅近日公布上半年全省婚姻登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省结婚登记13.7万对。近年来，我省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建设，优化婚姻登记便民利民服务，推进婚俗改革，持续完善婚姻家庭服务体系，着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婚姻家庭新风尚。据了解，全省现有各级婚姻登记机关116家，我省鼓励各地在公园、景区等风景优美或有纪念意义的场所设置公园式婚姻登记处和户外结婚颁证基地，按照标准提升婚姻登记机关设置。目前全省共有公园式婚姻登记处17家，新人可以在绿水青山间定格浪漫与美好。为有效破解群众跨区域办事难题，自2025年5月10号起，我省全面施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同步将涉外、涉港澳台居民和华侨婚姻登记权限下放到16个市，彻底解决群众跨区域办理婚姻登记难题。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办理跨区域婚姻登记事项31.37万件次，切实减轻群众办事出行负担。我省还全面落地结婚落户一键式集成服务，自2025年10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全域线上运行以来，共办理结婚落户一键式近6000件，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2: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国际汽车联合会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联合批准的国内唯一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将于9月10号到14号举行。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在全球9个国家共设11站比赛，中国站比赛为第8站。由国际汽车联合会、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办，安徽省体育局、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文旅厅联合承办，以迎客天下、驰骋安徽为主题，打造一场安徽顶级赛事 IP。 这次的赛段途经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6市，起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终点设在芜湖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参赛车辆必须使用新能源 BEV 纯电动量产汽车，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10多个国家的国际车手将与国内优秀车手同场竞技，一

0: 起吃成完美山水。本次赛事构建赛展、游娱、购会六大传播板块，赛事期间将落地两大特色竞技，合肥 EF1 智能漂移竞技赛和黄山 EF1 虚拟赛车公开赛，并开放大众预约体验。9月30号到10月5号还将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设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展，免费向市民开放。
1: 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但这些每天奔忙在大街小巷的骑手们经常面临找路难、休息难等问题。近日，我市首个外卖取餐集散点上线，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暖心服务。在合肥经开区正大广场商圈，多家餐饮店催生大量外卖订单，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往来频繁，他们穿梭在商场各个楼层，找门店、挤电梯，高峰时段排队等候，耗费了大量时间，也容易耽误配送时效。为此，商场负二层专门打造了骑手集中取餐区，创新推行取送分离模式，由专职取餐员进入场内收集各家商户外卖订单，统一转运到集散点，骑手无需进入商场内部，抵达点位就能扫码取餐，真正实现一站取餐。不仅如此，硬件配套也同步优化，站点内冷气开放，配备风扇，高温时还准备了西瓜酸梅汤为骑手消暑解渴。正大广场的一站取餐模式为商圈配送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安、人社、房产等15个部门实施专项行动，聚焦骑手取送两端经常进出的小区、商圈等八类重点场景和司机停靠、充电、休息、如厕等四项高频诉求。通过更新楼栋标识、试点取送分离、施化如厕泊位、升级服务阵地等方式，一场景一方案推动问题解决。
0: 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小学生手球锦标赛暨全国青少年手球传统学校锦标赛近日在山东潍坊圆满落幕。合肥市乐农新村小学荣获女子 U12 组、男子 U12 组全国一等奖和男子 U10 组全国二等奖。合肥市大通路小学荣获男子 U12 组全国一等奖和男子 U10 组全国二等奖。合肥市和平小学第二小学荣获男子 U10 组全国一等奖和男子 U12 组全国二等奖。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首屈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手球协会主办，是全国小学生手球项目顶级赛事，设 U10 和 U12 两大组别，来自全国15所学校的21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我市小选手取得的这份成绩，既是合肥学子拼搏的见证，也是合肥体育实力的一次精彩亮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体教融合，以手球特色办学为重要抓手，进一步擦亮全市校园体育特色名片，为推动合肥阳光体育运动高质量发展，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注入强劲动力。
1: 记者张伟报道，建功155奋进新征程2026年合肥市电商直播销售员技能竞赛日前落下帷幕。60名来自传统制造、零售服务、农产品、家政、文旅等行业的一线从业者同台竞技，展现了直播电商这一崭新业态在促消费会实体中的蓬勃活力。本次竞赛赛制设置理论考试和场景实操，内容涵盖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平台运营规则等专业知识。参加比赛的选手技能娴熟，表现力很强。竞赛最终决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若干名。本次竞赛旨在搭建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加快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电商直播人才队伍。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日与合肥国家实验室合作，利用光学量子调控方法研制出了冷原子共磁力仪，为量子增强精密测量、超越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研究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光子学》杂志。
1: 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身份证业务，在省公安厅指导下，市公安局近日联合邮政部门共同推出锦邮融合助企惠民新举措，全市身份证办理便民点优化调整到27个， 覆盖派出所、邮政网点、商圈、地铁站等多类场所，真正实现市民在家门口办证，省时又省心。
0: 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近日与安徽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成立合肥市南门小学安徽理工大学分校，开展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结对合作。合肥市南门小学安徽理工大学分校建设项目位于淮南市，将于2026到2027学年正式启动招生。
1: 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近日联合印发《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要求充分发挥安徽中医药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0: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
1: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
0: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大幅增长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市场人士认为，扩大长期国债回购有助于缓和长期债券市场压力，但并不能解决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持续膨胀等问题。
1: 德国检察官19号表示，第二名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嫌疑人弗拉基米尔 Z 已在克罗地亚被捕，将被引渡到德国。这名检察官透露，弗拉基米尔 Z 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潜水员，他是此前被捕的第一名嫌疑人，前乌克兰军官谢尔盖 K 领导的一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北溪杠一、北溪杠二管道上放置了爆炸物。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国轩高科电池中欧陆运首发仪式在合肥基地举行。这批高性能电池从合肥启程，由30多辆重卡组成的车队承运，其中部分车辆为搭载电拉拉移动换电系统的换电重卡，车队将经亚欧大陆桥发往欧洲多地。这是国轩高科首次以陆运方式向欧洲市场批量供应电池产品，标志着其全球交付能力再上新台阶。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精神，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60%左右，生产性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公运工作实务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吉祥物质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30多款文创产品，将于8月22号赛事开幕当天同步启动线下发售。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领导人当地时间20号发布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伊邑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伊邑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2国方案前景。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中雨，偏东风3级，类势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2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类势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30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

声声相伴，时时不息，与您相约。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与我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柴米油盐酱醋茶，人在家中，同样知天下，知冷暖，观天下，感受这座城市当中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点点滴滴。我是卢大姐袁莹。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的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我们周三一直没有说完的医师节啊，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看医生，遇到生病，所以我们想听听医生们的心声到底是什么。在1:40到2:00后半段，热线是6350-9333，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目前多个热带系统在太平洋非常活跃，南海热带低压和台湾东侧的热带扰动将给我国沿海带来持续性的降雨，同时远海台风沙德尔最强可能会达到超强台风。昨天不还说吗，这个归期未定啊，可能情况未卜，不过现在说了可能超强台风，也存在影响我国的可能。那未来这样三个热带系统会如何发展，哪些地方又会受到影响呢？目前西太平洋上多个热带活跃正在这个活跃当中啊，其中南海热带低压和台湾东侧热带扰动离我们比较近，18号台风沙德尔比较远，但是强度比较强。南海热带低压以及台湾东侧热带扰动都是季风低压的出身，外围环流强，中心风速小，结构不对称，整体来看南侧和东侧对流更强。在昨天早间的5:40，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在文昌市的龙楼镇的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6级啊，预计它将继续缓慢向偏西方向移动，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海面，强度变化不大，但进入北部湾洋面之后，南海热带低压会进一步增强，并且存在加强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北部湾当前的海温大于31度，低层季风气流输送旺盛，加上可能在北部湾停留较长时间，这些条件都有利于发展增强。与此同时，由于南海热带低压截留了部分水汽，导致台湾东侧的热带扰动发展受限，因此进一步发展并加强为台风的可能性比较小，不过仍给我国东南沿海会带来风雨影响。受到上述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这两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中到大雨，甚至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海南岛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300到400毫米。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上午已经生成，生成后它一直保持热带风暴的级别，但在未来前进的路径上，海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比较小，21号以后强度会不断的升级，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沙德尔中心在美国关岛阿加尼亚偏东方向约515公里西太平洋洋面，北纬14.0度，东经149.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到280公里。沙德尔目前距离比较远，所以未来几天对我国海域还没有影响，但是26号之后可能会经过琉球群岛移入我国东海，随后在华东沿海登陆或折向偏北方向移动。阿沙德尔后期路径取决于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和态势，如果北方的冷空气南下迫使副热带高压东退并减弱，沙德尔就会被其引导北上远离我国，但如果副热带高压维持目前状态，则将阻挡它向北扰动，从而西进直奔我国华东沿海。2026年，大家发现台风为何如此之多？是的，截止到现在，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总共是18个台风生成，沙德尔是第18号台风，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中有4个登陆我国。如果8月底沙德尔登陆，登陆总数会上升到5个，超常年同期水平。从中国气象网盘点的历史数据来看，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可能有台风生成，8月台风生成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均居全年首位。
受多个台风系统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多地或遭遇持续性的风雨影响，建议沿海居民要密切关注，也请我们合肥市民如果前往这些地方要提前关注。

0: 再来看到每日必须关切的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锚定前沿产业在合肥向新天地又拓宽。我们来看具体情况。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因嘱托化为澎湃动力。合肥向心而行，向链而聚，战新产业蓬勃发展，交出一份厚重鲜活的时代答卷。
2: 在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区，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这座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工厂正上演着制造奇迹。建车身车间就装配了近千台机器人，连接工艺实现100%自动化，整座工厂可在黑灯状态下正常运转，80%的制造场景由 AI 智能决策。
3: F2 工厂最大的特点就是全站的数字化的一个自研，从研发到制造端的一个数据闭环，再通过数据来训练自己的垂域的模型和大模型赋能制造，来提升我们的制造能力和产品的质量，来让工厂做到快准稳。
2: 6月22号，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成为安徽省首座新能源汽车整车灯塔工厂。至此，合肥已累计落地8座全球灯塔工厩，数量稳居全国城市第三位。灯塔之光不仅点亮了制造标杆，更照亮了市场表现。今年前7个月，未来公司共交付新车近23万台，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68.0%。1季度，未来公司总营收255.3亿元，同比增长112.2%，连续2个季度盈利，整车毛利率18.8%，连续4个季度环比增长，同样创下4年来新高。
3: 合肥的营商环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友好的啊，比如说人才的引进政策，我们能快速的吸引汽车人才能来到我们合肥，去为我们的新能源制造或者为未来的制造做贡献。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工厂的周边都是政府的招商引资来的合作伙伴，就是我们各供应链的伙伴，这样来说也缩短了我们的制造运输的距离和问题响应的速度。
2: 制造端的快准稳与市场端的量力齐升，共同印证着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强劲动能，而灯塔的光芒正照亮合肥产业的创新之路。工业设备运维领域曾长期面临数据孤岛与算法黑箱的困扰，位于中科大新研院的安徽信力共情科技有限公司给出了合肥答案。企业自主研发的星图智能传感器首次应用 ZigBee 3.0 技术，通过已构建起的云边端智能运维产品体系，实现了与标准采集站的互通与透传，彻底打破了厂商锁定的行业惯例，将原始数据的所有权归还用户。
4: 那我们这群人既懂智能运维又懂设备的这些人聚在一块儿，那就是想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理念然后转化为这个工业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为这个行业带来一些这个变革性的变化。我们就是说聚焦的人工智能的两个核心点，一个是数据，一个是算法，把它做到这个标准化智能化以及这个开放，让用户能够自主的参与到这个系统中来。
2: 从工业运维的数据自由到城市安防的智慧巡检，创新的场景还在不断延伸。由科大硅谷孵化的合肥智维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仅1年，便将智能安防巡检机器狗推向市场。该产品具备自主导航、自动回冲、 AI 智能识别、热成像和远程交互等能力，已在轨道交通、校园、工厂、园区等场景大显身手。企业创始人坦言，他们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合肥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系统布局，以及从场景资源对接到企业伴侣的精准服务。
5: 从25年8月份开始到今年的年初，我们第一代产品

0: 推出，是我们合肥对于创新的这种包容开放，以及合肥政府的一些场景提供的支持，使得我们能够这么快速度的把产品推向市场。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合肥的确是一个养人的地方。
1: 灯塔工厂树立起制造标杆，设备运维领域实现了数据破壁，安防巡检机器人打开了场景落地的新空间。三个看似不同赛道上的突破，共同折射出合肥崭新产业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
2: 新智动能加速释放，全市规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连续12个月保持30%以上高增速，总量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41.9%，高于全省22.1%。

0: 人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合肥篇章。
1: 合肥在这个新兴产业这一方面也做得非常好，走出了一条中国其他的城市没有走的路子。
2: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打下了很多的基础，证明我们过去很多的做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同时要探索新的方法。我们新的这个树叶时代要更多的不断的去创新，持续的创新，才能够使我们这个合肥这个在更高的维度上涌现更多的这个创新成果，走在这个全国的前列。
3: 再来关注合肥的大建设，合肥西有路的二期工程提前3个月已经通车了，整个全长3.17公里，有人通车过后就亲测一遍，5分钟就能跑完。
4: 双向8车道视野开阔，亲测5分钟跑完全程。合肥西南又通车了一条很哇塞的城市主干线，西有路二期工程，也就是蜀山大道，从春华路到将军岭路这段提前3个月跟大家见面了。

新学期即将开始，各地的学子们即将奔赴合肥这座城。不管这是你熟悉的一座城，还是可能是第一次光临，合肥都会最大的热情欢迎大家。在星桥国际机场，从8月20号到9月5号，推出温馨接机机场护航免费机场大巴接驳服务。乘飞机来合肥的大学生们可以享受航站楼直达校园的便利。与此同时，今年入学新生还可携2名家长同乘。本次接驳，所有班次可以提前24小时截止预约。比如8月21号的班次，截止时间为8月20号下午4点半，座位有限，约满为止。需要预约的学生，请保证填写信息真实有效。乘车时请出示学生证或新生录取通知书。老生可以持一卡通提前到达服务点完成核验登记。像我们的班次，航站楼出发是11点半，一般是上午这一班，下午这一班是4点半，所以这要看你的航班到达时间是否离得比较近。停靠学校有中国科大高新院区、中国科大西院区、中国科大中校区、中国科大东校区。像8月27号和8月31号是11点半和下午4点半，这是根据各个大学的开学时间决定的，因为科大这两天已经开学了。像8月27和8月31号停靠校区为合肥工业大学翡翠湖校区丹霞路北一门、合肥工业大学屯溪路校区东门、合肥工业大学的以上两个校区均可停靠。另外，从9月4号到9月5号，线路会逐步增加，像上午的10点半、下午的3点半以及晚间7点半，全部都有线路覆盖。像安医大兴医科中心、安大庆院校区、河工大翡翠湖校区、安医大翡翠湖校区、安建大南校区、安农大本部等等。有需要的大学生朋友可以在网上直接搜索合肥机场免费大巴接乘学生，扫码填写姓名、学号、联系电话、你乘车日期和班次，尤其是新生可以携带2名家长共同乘坐。

0: 合肥这座城把关心做到极致。前两天是传统七夕，合肥各地推出浪漫的七夕主题活动，在全城更是铺展出一幅有温度、有底蕴、有人情味的节日浪漫图景。我们来回顾一下。
1: 今天是传统节日七夕节，合肥各地推出了浪漫的七夕主题活动，在全城铺展起一幅有温度、有底蕴、有人情味的节日浪漫图景。
2: 在这个象征爱情与浪漫的日子里，合肥鹿港公园婚姻登记处迎来了登记高峰。作为全省首个公园式婚姻登记处，今天这里处处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3: 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甜蜜的气息，非常喜欢这个日子，感觉特别幸福。
2: 今年合肥造新能源汽车的身影格外醒目，新人们牵手走进婚姻殿堂的同时，也搭乘合肥造的幸福快车，开启人生新篇章。
4: 我们俩都在合肥工作生活，能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坐着自己城市造的车去领证，这种感觉很奇妙。
2: 自2023年

0: 启用以来，洛港公园婚姻登记处已累计办理结婚登记超过1.4万对，登记量稳居全省第一。作为合肥这座城市的新地标，它见证了无数新人的幸福时刻。
1: 我们今天全员提前上岗，增加了窗口，同时开展了延时服务，确保每一对新人都能够顺利领证。
0: 在合肥高新区婚姻登记处，一场期待已久、希望有你的集体办证活动正在开展，为当日登记领证的新婚夫妻呈上了一场集仪式感、文化底蕴与互动趣味于一体的浪漫领证盛宴。现场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区，领证新人们一起手工制作永生花团扇，体验非遗飘漆祈愿卡制作工艺，让年轻一代在沉浸于浪漫氛围的同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特别。

0: 调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1: 时间来到13:41，进入今天卢大姐拉家常的后半段哈。在后半段节目当中，您继续锁定到的依然是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13到14:与您电波相约，我是卢大姐袁莹。此刻热线是6350-9333，6350-9333，为您开通。进入百姓故事，前两天是医师节。您眼中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严肃的白大褂，小朋友看了可能会哭。当然，坚定的新闻好像是一个在小朋友心目当中特别神圣、特别好的医生意外去世，因为骑自行车的心脏猝死。而这个医生常备的是棒棒糖，哄小朋友开心的。

所以其实关于医生的故事真的是有泪有痛有光，甚至有的时候还有生命的印记。我们把目光投到2003年的春天，非典汹涌来袭，未知病毒凶险莫测，世界惶恐，人人避之。一声号令，整个全军1200名医护精英告别家人，星夜集结，奔赴抗疫一线小汤山。7天日夜鏖战，一座1000张床位的大型战地传染病医院拔地而起，没有舒适病区，没有万全的防护，只有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透支的身心，也有无处不在的感染风险。他们也是父母子女，也知道恐惧，也珍惜生命，可穿上白衣便收起了私心，扛起了使命。他们以凡人之躯担天下之险，小汤山医院也创造全国非典患者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医护人员零感染的奇迹。所谓白衣执甲，不过是普通人，医者从来不是天生无畏，只因职责在肩，初衷在心。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百年的风雨，初心不改，期待名医用温柔保佑生命，守护中国女性。灵巧之大夫，无儿无女，却被亿万国人尊为万婴之母。她一辈子攻势临床，坚守产房，亲手迎接上万新生命。郎景和大夫持续借助星火深耕妇科疑难杂症，开拓学科的全新领域，用微无创技术开展中国妇女的子宫保卫战。朱兰大夫也是接续协和初心，深耕最冷门、最隐忍、最被忽视的女性盆底领域，守护万千女性健康与体面。接待协和人，人心不变，温柔不变，悲悯不变，这是医者的传承。平凡岗位上坚守一生，岁岁年年温暖世人。我们再看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攻克无数疑难杂症啊，年过九旬的他仍然坚守在手术台和病人的床位边，依然是那个最坚强的身影。他说，只要双手还能握刀，就自己要多救一个病人。

晚上回来一天工作完了以后，把这个一天的从起床到一直到医院，然后干什么事情或者出差或者几点钟，他都很仔细，就是开个刀是什么刀，什么病人都有的，开什么会或者会诊，他都有详细记录，所以这个他的日记，这个是他的宝库。

那么一年下来以后呢，他总结这些东西呢，就是对自己一年工作自己评估一下，我做了哪些工作，最后再有警示句，有一点，就明年新的一年要怎么干，他这样不断激励自己，他们说他是一匹老马，真是老马，都不知道疲倦，把人家什么病人一个个驮过河嘛。那时候已经快90岁了，他就下决心一定要盖一个最好的肝胆医院。我觉得他是有目的的，最主要的目的就为年轻人，为年轻人就建造一个平台。平台建造起来了，可以他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2015年10月18号开张的医院，到现在已经七八年时间了。医院确实，医院谁去看都好，不光开肝胆，还有一些辅助科室，就是其他的科室都是这样综合性医院。我想着爸爸看到那么好的医院，在安亭那个地方。

0: 为老百姓服务，我爸一定很开心的，真的。他就是念这个地方，到最后几年的时候不行了，他一直看着，讲话讲不太清楚什么。新院人一来啊，他就开心不得了。
1: 刚刚做了一个工作啊，研究工作，当然吴老的名字也还在上面。我看了他的名字以后，我觉得他仿佛就是这项工作，其实也是他一直带着我们做的，所以他也非常了解，也是我们重大战项的延续。就仿佛看到啊，吴老一和我们啊一直工作在一起，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2: 今天的手术又做完了。每当手术完了以后，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啊触景生情，就会回想起吴老啊在手术台上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在手术台下谈笑风生的举止，一幕幕的都在我们眼前闪过。吴老有诞辰100周年了。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永存，他的音容笑貌时时刻刻的在我们的眼前闪现，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去一代一代去传承，所以吴老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3: 2019年的3月15号，当年97岁的吴孟超主刀一台肝脏中叶肿瘤手术，40分钟啊顺利完成肿瘤摘除，这是他行医76年完成的最后一台手术，也是一生诊治2.5万多名肝胆疾病患者，主刀1.6万多台手术的圆满句号。他用一生诠释大医无华，大爱无声。我们再来看到最美的一生。这是心脏病专家胡方斌，2015年的7月4号凌晨，急诊科紧急呼救一名急性心梗患者，命悬一线。胡方斌即刻赶赴医院，紧急上台手术。手术最后关头，他突然感到胸部撕心裂肺的疼痛，快速做出诊断：急性主动脉夹层撕裂，这是死亡率极高的凶险急症。但此时手术正做到关键的收尾阶段，患者经不起任何中断。他没有把自己和患者安全放在天平两端，而是用专业告诉自己还能坚持，必须完成。他强忍剧痛，凭着钢铁般的意志稳住双手，精准完成全部手术。患者转危为安，他没来得及脱去手术服就轰然倒下，之后陷入4天4夜深度昏迷，最终奇迹般的醒了过来。这是最真实的医者，自己身在生死边缘，却把患者生命高高举过头顶。这五个故事，五种坚守，是同一种初心。医生常年高负荷高风险，有成功也会有失误，有时还需在高压下默默消化误解，隐忍委屈，负重前行。而患者身患疾病是痛苦的，需要医疗和人文关怀，但也要理解医者和医疗的局限。医生不是万能的，不能把期待等同于必然完美的结果。医患之间从来不可能是对立的，疾病才是唯一的敌人。希望社会各界对医者多一份体谅，少一份苛责，多一份尊重，少一份偏见。要看见白衣之下的血肉之躯，要看见坚守背后的万般不易。

继续关注陆大姐拉家常后半段的节目内容，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过程当中，欢迎拨打。我们继续要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开始，我国 HPV 疫苗正式进入国家免疫规则，为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欣喜之余，不少家长纠结，孩子才13岁，现在打是不是太早了？ HPV 接种是不是要长大以后效果更好？时至暑期，我们也特别推荐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接种，不耽误学习，要打2针，现在接种，中间间隔寒假继续补上。首先确定第一件事，孩子才13岁，会不会打太早？完全不是，正是黄金窗口期。中国女性 HPV 整体感染率17.7%。

0: 其中高危型感染率13.12%，有性生活的女性一生中感染 HPV 的概率更是高达84.6%。而女性感染的第一个高峰，17到24岁，早接种就是早保护，疫苗是预防，并非治疗。为13岁女孩接种，也确保孩子在面临风险前已获得保护。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推荐，9到14岁女孩是 HPV 疫苗接种的首要目标人群。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后，产生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保护效率可延续10年以上。好，稍后继续说，我们来迎接下一路听众的热线，先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沟通交流。您好，这位朋友。
1: 哦，你好。
0: 嗯，请说，您电话。
1: 我昨天我听到一个说换身份证的事儿，我没听好。
0: 您的问题是什么？
1: 我的问题就是我问问，就是我是60年生人，用不用换？我昨天好像听着说第二代身份证需要换。
0: 嗯。
1: 哎，我这个年龄，还有我家老头儿。
0: 嗯。
1: 他比我大了6岁，这个年龄的还用不用换第二代身份证？
0: 嗯，身份证，您的身份证现在在您手边吗？
1: 我的身份证在我家，在我手边。
0: 你把拿来，或者说挂了电话之后看身份证的国徽那一面，上面就写了你的身份证保有效期到什么时候，你自己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你的到期时间。
1: 我为啥我不看呢？我不识字，我想问问袁老师，我这个我就确就我们俩这个还用不用换？
0: 首先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哪年哪月办的二代证，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虽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主要看你具体哪一年办，而且如果不识字儿，上面又是阿拉伯数字，哎。是阿拉伯数字，不是中文汉字。
1: 就是我就是一天书没念，我一个字也不识。
0: 老伴儿也不认识吗？
1: 我家老伴儿认识，他是脑梗啊，他搞不清楚。
0: 那这样，如果您方便，可以把那个身份证啊，后边有一个就是有效期到什么时候，拍上照片给孩子们去看一下。
1: 对，这样
0: 孩子们一看就明白了。或者找一个隔壁邻居。把身份证给他看一下，说麻烦您帮我看一下，上面有这个有效期到某年某月，您让邻居或者社居委的朋友帮您看一看，那个非常简单，一看就能明白到哪一年哪一月。对，然后如果是到比如说到2026年具体哪一天哪一日，那您就赶紧去，因为我们要提前6个月就可以办了。比如说你是8月21号今天到期，实际上你今年的3月份就能办了。提前6个月啊，所以现在如果您办的话，您在合肥居住也比较简单，合肥各个区都有户政中心，就是我们所谓的派出所的户籍中心，他们都能办理这个身份证。人要去啊，人要去，然后
1: 我就到，要是需要办的话，我就到派出所就可以办，是不是这意思？
0: 并不是所有的派出所都能办。派出所现在主要处理的是民事和刑事案件，要到户籍中心、户政中心。
1: 户籍中心啊，就是这个
0: 专门办这个身份证、户口本之类事情的。
1: 我就是我问到就是说到户籍中心，
0: 对，
1: 我就要办这个学号。
0: 对，是的，
1: 是这样问就妥了吧？
0: 妥了。您先问一下邻居
1: ，
0: 或者给孩子拍张照片，把身份证正反两面拍照片给孩子，让他帮您看一下有没有到期，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因为今天周五，您最期待的卢大姐柳希老师与各位相约，今天关注百德孝为先，我们周一再会。
2: 俗话说，水从源头来，树从根脚起，对每一个人来说，父母就是生命的本源，家庭教育中如果没有了孝道教育，将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篇美文，百德孝为首，百善孝为先。一个人在家庭中如果没有孝心孝行，就根本谈不上修身修心，利己正德。孝是一条 红线，穿过历史的蜿蜒曲折，穿过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贯穿中国文化的始终。儒家有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也就是说，爱人敬人先要从爱敬自己的父母开始，然后再推及社会上的其他人。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孝不敬的人，很难想象他会去爱他人爱社会。我们常说的家国天下，是先有家才有国再到天下。一个人在家中对父母尽孝，离开个人的小家，在更大的空间里，他也能顺理成章地对国家尽忠。父母之恩，其重如山，其深似海。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把我们养育成人，其中的艰辛用语言无法表达。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孝敬父母，敬仰双亲，乃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每一个子女应尽的义务。这种感恩报答之心，并非由外在的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来自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一种血缘亲情关系。人不孝其亲，不如禽与兽。当然，尽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体现在对父母精神、情感和人格上的关爱、慰藉和尊重。人到老年，精神上、心理上、感情上往往变得脆弱。与衣食住行相比，父母更需要得到精神上、情感上的抚慰和关爱。做子女的不能只管吃和穿，不问冷和暖。要尊重父母的人格和尊严，要多和父母交流沟通，要常回家看看，要让父母能感受到天伦之乐，要让父母安享幸福的晚年。自古以来，歌颂孝道的诗词经典何止千万篇，可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孝道有说不尽的话题。不管社会发展进步到什么程度，孝敬父母、孝敬老人、关爱老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点我们永远都不能丢。如今孝面临诸多困境，一些五保老人、三无老人、空巢老人不能颐养天年，不能过上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人老我不敬，我老谁敬我？当我们越走越快的时候，父母却走得越来越慢，步履蹒跚。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人生苦短，岁月无情。算一算，我们这一辈子走过了多少时间，还剩下多少时间？我们的父母还剩多少时间？我们能陪在父母身边还有多少时间？世上有些东西是无法弥补的，尽孝当及时，尽孝不能等。我们要大力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要身体力行，不能让孝仅仅停留在言的层面、知的层面，一定要实践到行的层面。好，今天跟大伙儿就聊到这儿，朋友们，再见。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年以来，合肥市生态环境局优化生态环境执法方式，数字赋能，提升执法精度，实现由被动检查向主动服务转变，真正实现少打扰多实效，

今年一到七月，全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入企现场执法检查次数同比下降 50.23%， 问题查处率同比提升 9.3 个百分点。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暨合肥都市科创文化休闲旅游圈资源对接活动将于8月25号在合肥正式举办。大会以致富文旅炼聚江淮为主题，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科创文旅融合场景，推出一批 AI 加文旅及科技赋能文旅新产品，以创新成果引领行业风向。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工会就业服务、建会入会等八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7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百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当地时间8月20号，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0号发布报告说，4月6号到8月9号，德国约有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相当于每10万人中就有17人因此身亡。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出现在6月下旬，当时德国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仅6月22号到28号一周内，就有约9600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中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5: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近日与安徽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成立合肥市南门小学安徽理工大学分校，开展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结对合作。合肥市南门小学安徽理工大学分校建设项目位于淮南市，将于2026到2027学年正式启动招生。位于大别山腹地的 S94 天堂寨支线高速项目各节点项目工程有序推进，建设驶入快车道。据了解， S94 天堂寨支线高速公路项目沿途串联起一个5A 景区、8个4A 景区、6个3A 景区，路线全长约45.9公里，总投资75.9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升值的各项目累计达到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医保辅助升值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到13.97万人，按此数量进行推算，2026全年有望近30万名宝宝在医保政策守护下降生。同期，辅助升值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前七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中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2: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0: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来看到的是一些热点聚焦啊，上海呢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的8项政策举措。调整之后啊，首套房贷的商贷最低首付比例为15%，二套房外环内的最低首付比例呢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含保山嘉定区。那么可以提取公积金交契税、买车位等，以旧换新最高补贴80,000元。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等按一审判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所有个人全部财产。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宣称呢，对伊朗实施最严厉的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帮助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此表示，美国此举意在转移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的上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密集释放政策信号，覆盖从近期市场热点美债到伊朗问题。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重新走高之际，贝森特表示，财政部单次长债回购规模可能超过40亿美元，并强调财政部拥有强大的工具箱。在伊朗问题上呢，贝森特透露将于8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对伊朗的行动计划。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是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若施加最大经济压力，不太可能需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另外呢，贝森特重申强势美元政策，称美元正重返2个月前的水平。再来看到咱们国内的宏观方面啊，中国的8月 LPR 报价出炉，1年期 LPR 为3.0%，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于7月持平，已连续15个月维持不动。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后续央行有可能实施政策性降息，将带动 LPR 报价跟进下调，三季度末或有降息降准的可能。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围绕经济稳定运行、促进有效投资听取意见。下一步呢，发改委将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我国经济工业经济的新动能贡献持续增强，1到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 伯尔尼会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好了，看看时间，15:17，我们来进一小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

0: 微笑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菲尔。来看到关于股市方面的消息啊，阿里巴巴2027年财年的第一季度实现了营收呢2689.5亿元，同比增长9%，调整后的净利润呢是207.5亿元，下降38%。AR 商业化全面提速啊，阿里云收入同比增长45%，AR 相关的产品季度收入呢是123.76亿元，连续12个季度的三位数同比增长，AR 云算力分布利润同比大增133%。另外我们看到港股震荡走强啊，恒生指数收涨0.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呢收涨0.9%，南向资金呢净卖出104.12亿港元，阿里巴巴获得净买入22亿港元，有色、医药、生物、汽车、地产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产业链走弱。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上表示，机器人领域最大的发展瓶颈的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不足。从发展周期来看，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行业有望迎来关键突破。鸿蒙智行首款科技豪华硬派大型 SUV 享界 G9 正式发布，售价呢在42.98万元至54.98万元，采用了 L3 级的自动驾驶架构，并获得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还发布首款阔直版手机，将搭载鸿蒙 OS7。另外呢，我们也来看到国外的股市啊，欧洲的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德国的 DAX 指数跌了0.42%，法国的 CAC40 指数跌了0.57%，英国的富时100指数涨了0.04%。美伊紧张局势推动布伦特原油突破93美元，叠加美国的财政部扩大偿债回购规模引发债市波动，德法股市承压连跌。韩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本土股市上涨的推动，二季度外国投资者在韩国的金融持仓规模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大增幅，达到了历史新高。截止到6月末，外国投资存量规模达到3.02万亿美元，较3个月前增量8912亿美元。中国的银行间债市整体震荡为主，短券表现良好，30年期的国债较为疲软，国债期货主力合约纷纷下滑，30年期的主力合约收跌0.24%，银行间的市场资金面仍然平稳偏松，央行7天期逆回购继续零操作，单日的净回笼3274亿元。贵金属呢是普遍收涨啊，黄金期货涨了0.66%，报每盎司4575.10美元；白银期货涨了3.5%，报每盎司68.13美元。当前地缘局势不确定性抬升，美元的资产稳定性承压，叠加美元走弱，叠加避险需求升温，去美元化趋势下，黄金战略价值重估，支撑贵金属走强。欧派克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当量。那么，天然气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中的进一步的巩固长期地位，大部分的替代煤炭，并在发电领域间接性的为可再生资源提供支持。好了，那时间15点29分，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三点到四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方面的消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宇树科技啊，从那天上市之后的大涨，到这两天呢一直在有一些的下挫啊。昨天大跌了比较多，今天还好啊，稳住跌了2.12%。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值得打新股的投资者留意的。一是打新不败，那是错觉，尤其是对高估值新股。宇树发布的市盈率很高啊，而2026年的一季度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了52.55%，短期业绩是承压的，所以市场情绪也从极端的稀缺性溢价快速回归理性。那么对于发行估值已经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新股，是需要警惕的。另一个是要留意锁定期和流通盘的影响啊。宇树上市首日呢，无限售流通股呢仅占总股本的7.44%，这意味着少量资金就能够撬动巨大涨幅，也意味着一旦获利盘落袋，承接力量不足的时候呢，跌幅也会非常大。所以无论是新股还是新债啊，打新其实一直都是概率游戏，理性看待中签与收益。另外呢，宇树的中签率仅为0.018%，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都只是重在参与，没必要为了凑市值打新而盲目买入，也无需看到中签者的高收益而冲动在二级市场追高。那就是医药板块的这个涨法呀，很值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关于创新药的话题了。那直接导火索呢，其实在美股那边啊，莫德纳和这个默沙东合作的个性化癌症疫苗呢，在3期临床试验取得了重大突破，能帮黑色素瘤患者把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将近一半。这可是全球首款冲上上市冲刺阶段的个体化癌症疫苗，也可以说是一人一药量身定制的颠覆性设计。消息一出啊，莫德纳股价直接暴涨近180%，股价直接翻了1.8倍，纳指生物科技指数也创下了6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大洋彼岸的火连夜就烧到了A 股啊，8月20号开盘呢，创新药和疫苗板块直接飞起，沃森生物、康希诺还有这个百科生物、等等，将近20只个股直接20厘米涨停啊。除了这个外围的催化剂，国内政策期数呢一直在托底啊。前不久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明确要把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相当于给创新药企吃了一颗定心丸。更深层看啊，国内的创新药企的基本面也确实在变好，上半年的不少头部企业确实实现了扭亏为盈，产品卖得不错，对外授权合作的交易额也创了新高，行业呢不再是见不到回头钱的状态了。所以这次大涨既有外围的情绪带动，也有自家政策和行业基本面变好的支撑。至于投资者关系的要不要上车这个问题啊，结合当前的市场情况和机构的观点，我的看法呢是可以关注，但方法呢是比方向更重要的。首先，菲儿不建议各位直接购买个股啊，因为创新

0: 药的投资门槛其实挺高的，管线价值评估、临床数据解读、出海订单跟踪，这些专业机构都未必能看得准，个股踩雷的风险远大于吃到肉的机会。相比之下呢，场内场外的主题基金可能是最好的上车标的了，打包一篮子龙头药企，既能够吃到板块的红利，又能够分散个股的风险。尤其是指数经过前期的调整啊，公募基金的医药持仓比例已经跌进了近五年的低位，筹码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波动的准备啊，因为创新药呢是高弹性板块，涨起来猛，跌起来也狠，所以机构说了，板块波动可能继续加大，所以一定用闲钱分批长期的心态来对待，别一股脑冲进去。8月的 LPR 出炉，你的房贷车贷呢还是要月供呢还要再等等啊，因为在昨天最新的 LPR 报价出来了，一年期呢还是 3.0%， 五年期呢还是 3.5%， 跟上个月没有变化，这已经是 LPR 连续第15个月保持原地踏步了。LPR 就是银行贷款利率的锚啊，一年期的 LPR 主要影响的是咱们短期的经营贷、消费贷，五年期以上的 LPR 是跟绝大多数人的房贷直接挂钩的。说白了，如果这个数不变，意味着大多数背着存量房贷的朋友未来一段时间月供不会有变化。其实呢，不变也在预料当中吧。因为 LPR 不是凭空定的，它得看央行的政策利率，也就是七天期逆回购利率。这个利率从2025年的五月以后就一直稳定在1.4%，没有变过了，源头都没有动，下游自然呢也动不了。银行端的净息差呢，现在都卷到1.4%左右的历史低位了，再降银行也赚不到钱。政策面上呢，上半年的 GDP 也跑出了4.7%，没要到非要放水救场的地步，于是呢 ，LPR 只能继续表演我自岿然不动了。虽然八月没降啊，但不代表彻底没戏。各路经济学家普遍预测，三季度末，也就是大概率90月份前后啊，可能会出台新一轮的增量政策。到时候如果央行实施降准降息，大概率呢会带动 LPR 跟着下调的。好了，看看时间，15:47，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儿。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我们看到中信公司认为影响市场的几项外部叙事仍偏短期阶段性， A 股自七月底以来修复行情仍有望继续延续。那么配置层面的关注两大主线，景气成长仍需要精心挑选的 AR 的基础设施相关环节，比如说像光通信PCB 等等环节，高景气的状态在今年确定性仍较强，半导体及算力等领域较多

0: 司呢，则仍需要关注基本面和估值的匹配程度。科技成长后市呢会呈现分化走势，创新药较多公司进入临床。
1: 打开，李文涛和三个助手全部都走了进来了。欢迎你加入超人社会。李文涛拍着巴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很快你就会适应的，语速一下子提高了 32%。 刚开始我们也不适应，为了隐蔽，以后你还得练习用平均语速讲话。伤口没愈合，先别用力。主刀医生吴海清提醒他道，把神经反应速度克制在先前水平上，这会很累，但是没办法，谁叫他们的周围都是凡人呢，不能让他们看到这种变化。少废话，你们往我的脑子里装了什么？杨真逐渐地适应了新的语速，声音也清晰了起来。叫那里有什么？一线单间纸媒？里面有我的爱。李文涛回答道。魂灵正在身体里飞驰，他想撕开肉身冲天而去，杨真要拼命地把他留在体内。李文涛告诉他，胶囊里有很多的成分，乙酰胆碱、多巴胺。
2: 多巴胺分泌过量会导致精神病，你往我大脑里面添这个？
1: 你被医学院的数据吓着了，他们是谁？我是谁啊？多巴胺分裂到什么数量会导致精神分裂症？什么数量只能够提升传导速度？这些知识无法靠合法实验来获得。他们已经能把剂量精确到千分之一毫克，在哪个部位增加什么，在哪个部位减少什么，误差不会超过5微米。我们都做过这种手术，不只是用别人做白鼠。杨真，这是我送给你最好的礼物。千年之后，人类历史将由超人的后代书写，那部书会记载第一对超人夫妻，没错，就是你和我。杨真急促地呼吸着，不行，不能这样，我要冷静，要思考对策。李文涛并未期待杨真马上回答，他主动给出了回答。第一，别谈情说爱，他不接受，完全不接受。没什么，你一辈子不接受都无所谓。做不成第一对超人夫妻，至少你是第一个女超人。你是科学天才，高科技犯罪调研室，那是什么鬼啊？你在那里能够搞出什么名堂？用法律限制科技的无限可能性，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儿吧？来吧，这里才有你的位置，咱们一起引领人类进步。杨真劈头打断了李文涛。第二，除了志愿者，以后不能再绑架活人做实验。可以，我们在活体上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数据。在他的背后，三个助手面面相觑，他们不满意李文涛的让步，后面的研究计划还有很多，像乔帅那种自愿被试的能有多少？他们还得抓不少人，碍于面子，他们都没开口。第三，那些老赌鬼我不认识，他们的死活和我无关。大韩是我同事，你得保证他活着。
3: 这个比较难办，要保证他活着，就得在这里关他一辈子。顺行性遗忘，老师，我可以做出来。
1: 吴海清在旁边插了话。李文涛猛拍巴掌，
2: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法子呀？
3: 就像黑衣人里面那种闪光棒，当然没那么夸张。我们知道从脑袋哪里下手，才能够形成顺行性遗忘，正好拿你这个同事做实验。人的头部受到重创，个别情况下会导致遗忘。如果忘记了创伤时刻以前的一切，就叫做顺行性遗忘。至于要损伤哪个部位才会导致这种遗忘，脑科学家到今天为止仍然不清楚。以前李文涛从来不关注这个课题，但是他有着从很多活人那里得到的实验数据，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位置。李文涛迅速地拟定

0: 了一个计划。他们对人质做手术，再伪装他们一起遇到车祸。警方调查时发现男性人质失忆，医生会以为是撞车的结果，杨真回去后反而会更安全。对，如果他失踪了而你却能回去，你反而解释不太清。太好了，一举两得，我马上研究手术方案。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有时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的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傍晚的17: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今年啊，有多家这个科技企业的接连上市，让咱们合肥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外界呢是乐道于合肥的产业故事，更热衷于探寻背后的密码。科漂或许能成为破解这道题的密约。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返乡科漂的典型代表卢荣钦。
1: 在合肥地铁五号线科大东区站，一只机器狗化身安全哨兵，依托先进的导航系统，对车站运行环境、机电设备等进行日常巡视，哪怕是细微的异常，都逃不过它的火眼金睛。它就是合肥智伟宇航科技有限公司为合肥轨道量身打造的智能巡检机器人。
2: 机器狗在巡检的过程中不能与人发生碰撞。就针对于这点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1: 卢荣钦是潞安人，2011年自河南科技大学机械设计与自动化专业毕业后，在浙江绍兴深耕传统行业3年有余。虽然当时发展得很好，薪资待遇也很优厚，但他还是决定到合肥创业发展。到合肥后，卢荣钦一度在叉车轴承制造领域干得风生水起，跨界转战科创领域后，他登上了一个更广阔的施展舞台。
2: 2020年，总书记考察安徽时指出，要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型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想着在人工智能这个赛道去做一些事情。
1: 经过调研考察、市场探访，2023年，卢荣钦最终锁定具身智能机器人赛道。历经3年的谋划布局，他于今年落户科大硅谷，正式成立合肥智伟宇航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智能安防巡检机器狗的研发与应用。
2: 今年的年初，我们第一代产品的推出，一方面是我们团队的那个努力，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合肥这种对于创新的这种包容开放，使得我们能够这么快速度的把产品推向市场。正如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合肥的确是一个养人的地方。
1: 日前，在科大硅谷的场景资源对接下，卢荣钦与一家安保集团签订了2000台巡检机器狗订单。很快，他的机器狗将应用于校园、医院、产业园区等多种场景，为他们提供智能巡检、辅助安防等服务。
2: 先把地面，这个所有的应用场景先跑通，积累一定的数据之后，为未来以后做太空机器人做铺垫。
1: 如今，为了给创业者提供最大的便利，合肥从政策申领、融资对接、法务财税到产业链匹配、生活安居，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人才、资本、平台相互碰撞，催生出欣欣向荣的产业生态。站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科漂乐园里，卢荣钦心无旁骛，追逐梦想。目前，它的市场以合肥为中心，已向北京、上海、苏州、杭州、成都、香港等核心城市广泛布局。从返乡科漂到扎根泸州，卢荣钦与合肥的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了合肥这座城近者悦、远者来、人才发展新生态。
3: 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核心在产业。眼下在广袤的合肥乡村，基层党组织正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一牛鼻子，以服务赋能、以创新破局，探索出一条农旅深度融合、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
1: 焕然一新的楼栋外立面，通体铺设雅致红墙砖，翻建后的省电影公司宿舍区4号楼面貌焕然一新，彻底告别老旧楼栋的斑驳破败，尽显宜居质感。看着自家全新的房子，业主们满心欢喜。
4: 换成了这么样一个很漂亮，对吧？很适合宜居的这么样一个新房子，那我们从内心里，对吧？非常高兴。
1: 据介绍，此次翻建的4号宿舍楼始建于1958年、1962年建成交付，因建设年代久远，楼栋墙体开裂、楼体沉降等问题逐年凸显。2016年被检测认定为地级危房。2024年，按照合肥市新出台的相关政策，这栋宿舍楼采取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方式进行翻建。从改造方式、户型设计、资金测算到施工单位招选，全程由居民自主商讨决定，便要我改为我要改。
5: 原材原件的位置不变，高度不变，面积不变，改造了1100多个平方。总共有19户。
1: 为切实减轻业主改造负担，该项目采取居民自筹40%、市区两级财政各补助30%的比例分摊改造费用。每户业主实际出资不足10万元，低成本实现危房换新居。房屋层高3.1米，空间增大，得房率大为提升。业主还可以根据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年以来啊，合肥市生态环境局紧扣执法监管与筑起服务两条主线，围绕精度、深度、温度、尺度四个维度创新生态环境执法方式，实现由被动检查向主动服务转变，为我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生态环境执法保障。
1: 焕然一在综合检查方面，合肥市生态环境局提升执法精度，出台了综合查一次实施方案，编制一表通查清单，落实了进一次门查多项事的改革。
2: 截至目前，实施跨部门联合检查402家次，检查发现环境问题207家次，检查事项由原先44项精简至32项，事项整合率为72.72%。
1: 2026年1至7月，全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入起现场执法检查次数同比下降50.23%，问题查处率同比提升了9.3个百分点，真正实现了少打扰、多实效。同时，我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还利用科技手段，构建了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视频用电用能监控为补充的立体化非现场监管体系。
2: 全市安装联网污染源监控企业532家，排口998个，设备2567套，实现废水、废气、噪声全天候实时监控，固废全过程跟踪监管，打造执法监管智能哨兵。
1: 2026年以来，我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已办理不予行政处罚案件18件，累计免罚金额198.83万元。同时，通过普法帮扶、容错免罚等举措，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2: 服务企业2089家次，创新企业点单、政府接单、邀约式环保体检服务，上门为61家企业排查环境隐患162处，制定整改优化建议185条。
3: 让老房子变成好房子是城市更新的温情注脚。今天上午，位于洛阳区安庆路的省电影公司宿舍楼房危房翻建工程项目正式交房。作为合肥首个多产权住宅原建的危房翻建项目，这座拥有60多年历史的老旧危房成功破解了多产权改造难题，趟出了一条老城零星危房更新的全新路径，为全市同类民生改造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
1: 焕然一新的楼栋外立面，通体铺设雅致红墙砖，翻建后的省电影公司宿舍区4号楼面貌焕然一新，彻底告别老旧楼栋的斑驳破败，尽显宜居质感。看着自家全新的房子，业主们满心欢喜。
4: 换成了这么样一个很漂亮，对吧？很适合宜居的这么样一个新房子，那我们从内心里，对吧？非常高兴。
1: 据介绍，此次翻建的4号宿舍楼始建于1958年、1962年建成交付，因建设年代久远，楼栋墙体开裂、楼体沉降等问题逐年凸显。2016年被检测认定为地级危房。2024年，按照合肥市新出台的相关政策，这栋宿舍楼采取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方式进行翻建。从改造方式、户型设计、资金测算到施工单位招选，全程由居民自主商讨决定，变要我改为我要改。
5: 原拆原建的位置不变，高度不变，面积不变，改造了1100多个平方啊，总共有19户。
1: 为切实减轻业主改造负担，该项目采取居民自筹40%、市区两级财政各补助30%的比例分摊改造费用。每户业主实际出资不足10万元，低成本实现危房换新居。房屋层高3.1米，空间增大，得房率大为提升。业主还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调整加装方案。
6: 先搞一个初稿，征求我们意见。我们这个房子呢，可以说是按照最新的国家标准来设计的。
7: 原来它的走廊是在哪？

0: 南边的，现在走廊回到了北边，这个也是我们在空间布局、在采光这个利用上面也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 一宅换新颜，老楼换新生，省电影公司宿舍区危房翻建项目的成功落地，是合肥深耕城市更新、践行好房子理念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实施危房改造项目51个，解危4000多套。今年，全市力争改造危房3000套。
2: 最近啊，位于肥西县花岗镇的阳光新能源200兆瓦时、400兆瓦时储能电站正式并网投运，这也是目前咱们合肥规模最大的储能应用项目。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行业主流的磷酸铁锂储能系统，建设内容包括储能区35千伏电缆线路、220千伏汇集升压站及外送线路，占地面积约39.4亩，总投资约10亿元。该电站具备400兆瓦时的储能容量，可显著增强合肥市电网的调峰调频能力。
4: 该电站这个400兆瓦时的储能容量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以200兆瓦的一个满功率放电，可持续供电2小时，相当于一座巨型的超级充电宝。
3: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往往靠天吃饭，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给电网调度带来挑战。而储能电站可以通过灵活充放电，有效平抑波动，大幅提升电网对绿电的消纳能力。此前，花岗镇已建成余光互补一期150兆瓦光伏项目，涉及年均发电量约1.78亿千瓦时；余光互补二期200兆瓦项目，涉及年均发电量约2.93亿千瓦时。如今，光伏加储能的绿色能源生态圈已初具规模，标志着合肥新型储能版图再添重要拼图。
4: 计划明年5月份开工建设2期项目，二期项目规划容量也是在200兆瓦、400兆瓦时，预计明年年底并完成，投入运行。
2: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

0: 人做事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俗语中常会说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句话的由来，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予以考证，他认为应该和汉代的一首乐府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阻，最终溺水而亡。于是有人感叹此事，作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这首《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词，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此诗总共只有四句，简洁直白，全诗以公字与和字连锁全篇，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古代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黄河流落异乡，相思成病而死。死后他的心脏变成了一块精美的玉石，被人拿去雕琢成一只无比精致的酒杯，这酒杯是件瑰宝，只要一倒进美酒，一个吹埙少年的形象便浮现在杯中，还发出埙的悦耳的声音。此杯被献给了皇帝，皇帝又赏赐给自己的心腹大臣，而这位大臣正是思念情人黄河的少女之父，当然酒杯就被女儿看到了。他见杯中浮现的正是黄河，顿时痛哭，泪落杯中。自此之后，不到黄河不死心便以其形象生动而广泛流传。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新轨道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固体废物处置和利用直接关系着一座城市的无废成色。这两年合肥市生态环境部门紧扣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根主线，在危险废物监管处置设施建设上持续加码，既严控风险又提升能力，全力把固体废物管得住用得好，让咱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更干净更安心。
1: 在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一垛垛环保再生砖码放得整整齐齐。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些砖块的前身竟然是废弃的建筑垃圾。
2: 经过破碎以后，制成我们这种再生骨料，再通过皮带输送到我们的砖基里，挤压成型，做成砖，再打包，然后放到我们的制氧池里。
1: 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整个流程下来，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能超过 85%， 产出的砖块广泛用于人行道铺装和市政设施建设，真正实现了从垃圾到建材的华丽变身，提高建筑装修垃圾的回收利用率，正是合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2025年，全市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置方面交出了扎实答卷。
3: 本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1614万吨，综合利用率为1343万吨，综合利用率为82.8%。2025年，本市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3.67万吨，实现了安全利用处置。
1: 截至2025年底，我市建设无废细胞366个，两项技术入选生态环境部无废城市建设先进试用技术。全市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总能力达每年85.86万吨，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提升至每年2.84万吨。同时，在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方面，实现市域全覆盖。
4: 接下来咱们关注无偿献血的话题啊，这无偿献血怎么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最近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广德路院区献血点做了有趣的尝试，他们携手热门的潮玩 IP 拉布布，将潮流趣味与爱心奉献相融合，吸引了不少青年主动挽袖，为城市公益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
1: 8月18日上午，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献血点迎来了不少市民和青年医护人员。
5: 今天能来参加这个活动很开心，既能献一份爱心，能得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拉布布。
1: 此次活动由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联合安徽省血液中心，在省内医疗机构中首次推出无偿献血加潮玩 IP 为主题公益活动。在献血点完成无偿献血的爱心市民、青年情侣、医院医务工作者，均可现场抽取拉布布毛绒盲盒作为公益纪念礼品。新潮可爱的挂件为这份无私奉献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6: 从上大学我就开始定期献血，这是我第七次献血了。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无偿献血这个活动当中来。
7: 今天是我第12次献血，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人。没想到这一次呢，也能领到这么可爱的拉布布，小孩平时也挺喜欢，带回去给大家一份惊喜。
1: 盲盒拆开的是惊喜，挽袖献出的是挽救生命的力量。这样的跨界尝试打破了公益宣传的固有壁垒，也让无偿献血这件事被更多人看见和参与。
8: 无偿献血车献血点，我们的人数突破到40多人，总计献血大概有1万毫升左右，创了我们单日院内献血点的历史新高。
1: 在这里，我们也呼吁更多身体条件符合的市民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一份热血，一次善意，就能点亮一份生命的希望。
0: 七夕当天，合肥各大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小高峰，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个美好的寓意的传统节日呢，许下相守的诺言，定格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刻。
1: 上午9点，位于洛港公园内的包河区婚姻登记处里已是爱意浓浓。作为合肥的网红婚姻登记点，这里随处可见手捧鲜花、头戴白纱的新人。不少新人特意邀约摄影师在园区内拍下领证的珍贵瞬间。来自淮南宣城的李女士、孙先生相恋一年，今天他们选择在这里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仪式。
9: 首先布置得很漂亮，然后氛围挺好，然后还有很多的场景，公园也很漂亮，流程很快，然后效率很高。
1: 对于李女士和孙先生来说，合肥是他们奋斗的城市，而洛港则是他们精心挑选的梦想登记地。
10: 满怀憧憬吧，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两个人一起互相配合，互相依偎着，然后走完更多更长的日子。
1: 在登记人群中，有一对新人将今天的幸福值拉到了满分。对他们而言，今天不仅是七夕，更是三喜临门的特殊日子。
11: 今天对我来说是三个日子，首先今天是我生日，然后今天也是七夕，然后今天我选择来领证的话，等于就是三喜临门了。必须准备我们的婚礼，然后在工作上、生活上还有家庭上都更进一步吧。
1: 而在蜀山区婚姻登记处，同样也是一派甜蜜喜庆的氛围。相恋两年多的高先生、陆女士特别偏爱传统节日带来的独特纪念意义，
12: 倾向于像这种传统节日。
13: 以后每一年这个特殊日子到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嘛。
1: 为应对七夕登记高峰，合肥各婚姻登记窗口都落实了预约分流、材料预审等举措，用贴心服务见证一对对新人的美好姻缘。
4: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节目，欢迎各位在稍后继续收听。
14: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5: 太棒了，
16: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4: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7: 我来帮你，
18: 谢谢啊。
14: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9: 你会成功的。
14: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0: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些汉字写法和读音都有些近似，容易混淆，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两个字。我先考一考大家，籍贯的籍是竹字头还是草字头呢？有的朋友说是竹字头，也有朋友说草字头，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竹字头。籍有三个含义，一，书籍、册子，比如古籍、典籍、户籍；二，籍贯，如原籍、祖籍；第三，代表个人对国家或组织的隶属关系，如国籍、党籍、学籍；第四，登记，登记并没收财产叫籍没。草字头籍是多音字，一读籍，践踏、侮辱的意思；另一种读音戒，安慰、抚慰叫慰戒。您没有把它读成慰籍吧？
21: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2: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

0: 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一句俗语的意思是，面对从天而降的灾害，我们还有躲避的可能，但如果是自己招惹来的罪孽，那就无法逃脱了。它和成语中的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是一个意思。要想了解这句俗语的出处，我们还得回到遥远的商朝初年。当时商汤、外丙、仲人三位商王接连去世，新君太假，残暴昏庸，导致政局不稳，危机四伏。三朝元老右相伊尹屡次劝谏太甲，无奈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最后伊尹只好动用雷霆手段，把太甲抓起来，并流放到商汤陵墓所在的同宫，让他反思自己的过错。伊尹还给太甲写了几本关于如何从政的教材，让他好好学习。太甲一边读书，一边缅怀祖辈的功绩，同时对照自己的恶劣行为，整整反思了三年。伊尹看太甲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于是亲自又把他重新迎接回来，同时把王位也还给了他。太甲跪倒在地，涕泪横流地说道：想当初是我昏庸糊涂，不明白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伊尹一看太甲确实知错了，他也跪倒在地说：陛下，您要努力修养品德，缅怀您那些建立过丰功伟绩的先祖，任何时候也不要怠慢呐。这一句俗语意在告诫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然自己犯下的错误终究是要自己来偿还。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在合肥脑卒中住院的亮处在一个高位啊，作为区域的诊疗中心，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脑血管病诊疗中心，年出院患者将近有4000人次，其中60%是脑卒中的病人。更加令人警惕的是，中青年面孔在病房里是越来越常见了。
1: 正脸边的，
2: 得意啊，
1: 得意啊，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啊。
3: 56岁的李先生今年经历了2次脑梗，第一次症状轻微，在小医院输液后暂时痊愈。然而不到3个月，脑梗又一次发作。
2: 到8月3号，他又复发了。当时就是早晨起来去走走的，这走了走了，这不能走了。
3: 如今李先生的病情恢复良好，这离不开及时规范的治疗，而救治的第一步就是学会识别脑卒中的突发信号，中风120口诀。
4: 所谓的120，腰是指的什么？就是我们的一张脸，看嘴口角有没有歪斜啊，嘴巴有没有歪。二呢，就是两只胳膊啊，看看我们有没有天生的这个肢体的麻木无力。零呢，就是我们听他的讲话啊，看他有没有言语的含糊，有没有语言功能的障碍。
3: 脑梗并发之后，每一步的应对都在与神经细胞赛跑。发病4.5小时内是脑梗溶栓的黄金窗口。
4: 4.5小时我们可以有溶栓，啊，那既然血管堵塞了，我们都用溶栓药啊，这个让这个血管再通，那么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这个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致残率和致死率。
3: 此外，医生还提醒，长期头晕不等于中风。CT 发现腔梗不一定需要用药，关键看有无高血压、糖尿病等危险因素。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突发的剧烈头痛、偏身麻木或言语含糊，这些从未有过的第一次，往往是最危险的信号。
5: 脑卒中危害虽大，却属于可防可治的疾病，临床上不少患者依靠及时救治实现了康复，但救治的核心前提是快速识别卒中发作信号，争分夺秒送医救治。为减少延误就医，医疗机构创新科普形式，提升市民脑卒中防范意识，推动防治关口前移。
3: 在合肥，脑卒中住院量同样处在高位。作为区域诊疗中心，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脑血管病诊疗中心年出院患者近4000人次，其中60%是脑卒中病人。更令人警惕的是，中青年面孔在病房里越来越常见。
4: 18岁到45岁这个年龄段，那么占所有的脑卒中患者的10%到15%，7-8个脑卒中患者当中，就其中有一位是年轻人，而且这种这个发展的趋势呢，呈每年10%的这个速度在递增。
3: 脑卒中曾。

0: 是典型的老年病，就诊患者大多集中在60岁以上，而近十年30-40岁的脑梗、脑出血病例已经屡见不鲜。受生活方式、承担压力不同的影响，男性脑卒中患者远高于女性。
1: 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最年轻的脑卒中患者是16岁，是一个小姑娘，在军训的时候突然发病。
0: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脑血管病诊疗中心主任杨卫民认为，基础病提前、认知滞后、生活方式失序三种因素彼此叠加，共同推高了发病风险。
1: 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年轻人都认为脑卒中跟我没有关系，而都是老年病。那么在一旦这个发现了一些这个预警的时候，他没有及早的具体干预，身体的麻木啊，身体的无力啊，他总是觉得，哎，我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是我是不是有颈椎病？我只要睡几天，休息几天就好了，个人。
0: 除了认知误区，精神压力也是悬在年轻人头顶的一把利刃。在工作、家庭、生活的多重压力下，如果情绪长期得不到疏解，身体会持续处于应激状态。因此，学会释放压力是预防脑卒中的重要一环。
1: 包括锻炼呢，包括自己喜欢的一些旅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让自己这根弦啊放得更松一点。
0: 减压之外，主动的医疗预防同样不可忽视。除了控制血压、血糖、调整饮食作息等方法外，医生还特别呼吁将血管筛查的年龄门槛大幅前移。
1: 我们希望就是35岁左右的患者能够把颈动脉超声纳为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
2: 春秋时期，魏国的国君魏献公骄奢残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愤怒。后来，魏国的大夫孙文子、宁惠子发动军事政变，把魏献公赶下台，立别人当了魏国国君。后来，宁惠子临死前觉得自己做错了，便将儿子道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的儿啊，为父当时一时鲁莽，驱逐了国君，现在我知道做错了，看来只有你能帮我改正我的错误，把魏献公接回来吧。”之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的魏献公听说宁惠子已死，便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同宁道子联系，并许诺自己回国后一定要让宁道子掌权，自己不管朝政。宁道子有些心动，于是和众大臣们一起商议，大家都反对宁道子做这样的蠢事。其中一个大夫说：“想12年前你们宁家驱逐了魏献公，并没有什么过错，可现在又要接魏献公回来，这样会非常危险，就如同下棋，棋手如果举棋不定，就会遭到失败。对待一个国君的肺和力更是这样，犹豫不决会招来灭族之祸啊。”但是宁道子独断专行，不听劝说，迎回了献公，最后反被献公用计除掉。今天我们常用成语举棋不定，就出自魏国的这段历史，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有。

0: 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是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的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昨天2026徽商银行合肥马拉松发布会在安徽创新馆三号馆全球路演中心开幕，我们了解了一下今年的河马呢将于11月8号的7点半在洛港公园鸣枪开跑，赛事的总规模由25000人恢复至30000人，全程马拉松项目扩容至18000人，整个赛事的报名通道呢是昨天下午的3点钟正式开通的。
1: 据合肥市体育局大赛办公室的主任张峰介绍，今年5月份，合肥市体育局召集各界跑友座谈，根据跑友的合理化建议，组委会对合肥马拉松路线进行了一些优化，半程马拉松减少了一个折返点，全程马拉松减少了3个下穿。另外，赛道第一次通过渡江战役纪念馆，给外地跑友增添了一个新的体验。
0: 随着马拉松新政策的推出，各地对马拉松项目进行了严格管理啊，有一些小型的赛事被取消了。河马作为省会的马拉松，今年的规模呢有所扩大，服务质量会不断的提升。刚才提到了总规模是30000人，马拉松18000，半程是12000，规模呢扩大，让1000难求的合肥及外地的跑友啊，都多了中签的机会。
1: 作为科创之城的比赛，今年河马继续深化科创内涵，一座由科技编制的智慧赛场正缓缓铺展，人脸识别核验加速入场，智能导览机器人随时为您指路，电子PB墙实时刷新每一位挑战者的高光时刻， AR 智能影像自动抓取你奔跑中最动人的瞬间，数字孪生平台在云端复刻整个赛场，智能赛事医疗指挥平台让每一次救援都更快捷及时。
0: 发布会上呢，咱们合肥的这个奖牌啊也是闪亮登场了。整个奖牌是以合肥的合字为魂，萃取城市千年底蕴，正面银白广玉蓝徐徐绽放，轻巧的拆卸便可以做，把它作为一枚胸针，将合肥的市花符号随身佩戴。方四片扇形区分别镌刻了人文之河、文脉之河、科创之河、未来之河4重意象层层铺展，外围水浪波纹样的这个造型呢轻轻托起了巢湖的灵动烟波，翻到背面完美之瞳暗藏巧思，指尖转动圆盘，正面的广玉兰花瓣随之缓缓的旋转，一面看城市盛放，一面触摸科技的脉动，让静态的奖牌拥有了呼吸和心跳。
1: 更令人心动的是，4代中嵌入了 NFC 智能芯片，手机轻触及跳转专属的完赛页面，成绩排名专属证书一键呈现。
0: 好，关注完了马拉松的话题啊，咱们接下来说一说最近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的养砖头啊。最近如果你看到有的人办公桌或者家里摆了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的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有绿草，可能会好奇是在干嘛。其实这是很多年轻朋友的一种新奇爱好，叫养砖头。所谓的养砖呢，就是在散步的时候，你比如在路边啊、河滩啊，在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把这个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啊慢慢的滋生出苔藓。这样一种看似没有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的心？这个养砖头，它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聊一聊。
1: 低成本，精神抚慰，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了一层绿油油的苔藓，
0: 是
1: 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时间。

0: 前，在他眼中呢，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杨飞飞说呀，这个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呢，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 对于养砖这件事儿啊，有网友自嘲说，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和养砖呢，好像也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啊。有专家就指出说，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很荒诞很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的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0: 砖头它不需要索取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狗要遛，养猫要陪伴，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所以某种程度上养砖头它是一道零能耗的耗能的课题，既满足了陪伴的需求，又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那么养砖头也满足了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比较多，养砖头这种确定性可以是对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的抚慰。
1: 哎，近些年啊，类似这样的一种看起来好像无意义的爱好走红了，养茶菌球啊，拼五金件。从心理学角度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这些爱好都是我们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的烦恼中抽离，缓解焦虑。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的防空洞，但是也提醒一下，不要过度沉迷，影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把它作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0: 在社交媒体上啊，还有一些博主养砖头分享了一些养砖头的攻略哈，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上的苔藓好养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那么专家表示，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在一个污染环境，比如说化工厂附近受污染的河道，或者是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1: 没错，如果你要挑这个砖，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长了，也不代表安全。捡回的砖块，你首先要清洗，要驱虫，要拿清水浸泡，让里面的虫子飘出来。有条件的用广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遍杀虫。后期养护主要就是保证有足够的散射光。这个苔藓啊，曾经是这个古代文人墨客作品当中的常客，我们都很熟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诗句。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8: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8: 哎，对嘛，
6: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1: 节目最后啊，关注养生保健的话题。立秋后天气虽然逐渐变凉，但是我们说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比较大的这个昼夜温差会导致人体的血管收缩，引起血压波动，增加心脏的负荷。这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我们来盘点几个心脑血管养护方面的常见误区。
0: 季节转换之际，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之时，不少人误以为输液可以冲走血管内的动脉硬化斑块，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其实呢，盲目的输液不仅无法养护血管，反而可能会加重心脏或肾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力衰竭。
1: 再有呢，就是有些人这个血压稍高不以为意啊，认为换气后会降下来，这是错误的。季节转换的时候血压波动更加明显，高血压患者需要坚持规律用药监测血压，切勿擅自停药或者是调整用药的剂量。再有就是立秋后啊，在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地区，老人、儿童、高血压、慢阻肺的患者呢，还有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早晚更要保护好我们的头部、颈部还有腹部这些部位的保暖。
0: 目前呢，没有科学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本周八八一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下周一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会。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一句俗语的意思是，面对从天而降的灾害，我们还有躲避的可能，但如果是自己招惹来的罪孽，那就无法逃脱了。它和成语中的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是一个意思。要想了解这句俗语的出处，我们还得回到遥远的商朝初年。当时商汤、外丙、仲人三位商王接连去世，新君太假，残暴昏庸，导致政局不稳，危机四伏。三朝元老右相伊尹屡次劝谏太甲，无奈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最后伊尹只好动用雷霆手段，把太甲抓起来，并流放到商汤陵墓所在的同宫，让他反思自己的过错。伊尹还给太甲写了几本关于如何从政的教材，让他好好学习。太甲一边读书，一边缅怀祖辈的功绩，同时对照自己的恶劣行为，整整反思了三年。伊尹看太甲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于是亲自又把他重新迎接回来，同时把王位也还给了他。太甲跪倒在地，涕泪横流地说道，想当初是我昏庸糊涂，不明白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伊尹一看太甲确实知错了，他也跪倒在地说，陛下，您要努力修养品德，缅怀您那些建立过丰功伟绩的先祖，任何时候也不要怠慢呐。这一句俗语意在告诫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然自己犯下的错误终究是要自己来偿还。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

0: 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了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

0: 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2: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3: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2: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7: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6: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3: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4: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边点开巡地城喽。
6: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7: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6: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8: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6: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9: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6: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0: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6: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4: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4: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

0: 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
5: 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
6: 让细胞自己发生化学反应，自主发光。这项技术搭配专属算法，能精准捕捉微弱光源，分辨率达到100纳米。最厉害的是，它能连续41个小时不间断观测活细胞，不用强光不损细胞，超长续航。这台国产显微镜成功解锁了细胞观测新范式。

0: 点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

0: 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据央视新闻消息，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尾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尾幼鹞已能开口摄食，各项生理指标正常。蓝尾犁头鹞人工繁育难度极高，需要8至10年才能性成熟。公开资料显示，此前仅有美国休斯敦水族馆出现繁育记录，仅一例幼体成活。继续来关注新华网的消息。日前，安徽农业大学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该平台是国内首个覆盖大豆全生命周期的生成式 AI 育种系统，可实现亲本筛选、病害识别、文献挖掘等功能，助力高产优质抗逆大豆新品种培育。继续来关注摄像师的终极形态是什么。近日，一位超媒体摄像机甲人亮相青岛街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观看。这是一款可穿戴全媒体多机位同步直播装备，由青岛市广播电视台自主研发，可让一名主持人独立完成横屏、竖屏360度全景互动三类直播的同步采集，与一键分发，实现一人穿戴三态同播。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很多80、90后心目当中非常经典的影视形象聂小倩又回来了，不过这次不是王祖贤，而是 AI 人。上个月吸引多年的王祖贤呢，就授权了国内某游戏厂商使用 AI 技术，将他巅峰时期的经典荧幕形象进行数字化复现。那这个跨界合作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最近王祖贤首度公开回应了这件事情。
3: 一眼梦回90年代，这是王祖贤与游戏厂商合作推出的 AI 概念短片，其 AI 形象还会以数字 NPC、 专属时装等形式植入游戏世界中。
4: 我们是用 AI 不是被 AI 用，很希望借这个因缘让现在的年轻人更熟悉我，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新的东西的人，我们也要给予 AI 的一些包容。
3: 除王祖贤外，近期已有多位演员开始尝试授权自己的 AI 形象。62岁的吴启华将自己20岁时的肖像授权给 AI 影视制作公司，用年轻面貌出演 AI 电影。女星戚薇则入局 AI 漫剧赛道，正式推出个人 AI 数字分身韩青夏。老牌艺人拥抱 AI 是复刻情怀还是开启新篇？这场数字浪潮才刚刚掀起一角。
2: 我觉得演员越来越多的把自己的肖像授权给 AI， 从一定程度上也是想保留自己当年的经典形象，毕竟容颜易老。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反映啊，这个 AI 形象跟当年灵动的荧幕形象其实还是差了不少的。你的看法是什么样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儿时过年最快乐的就是吃完年夜饭后，长辈们拿出了一个个装了钱的红纸包分发给了我们，并说一些祝福的话。传说古时候有一种小妖，名字叫祟，也就是鬼鬼祟祟的那个祟字，每年的年三十的夜里啊，都要出来害人。他用手啊，在睡熟的孩子头上摸一下，孩子就会吓得哭起来。人们担心祟的出现，于是就点亮灯火，团坐不睡，叫做守祟。在古人的观念中，小儿气血薄弱，需要靠具有镇邪功能的钱币来抵挡

用于春节祝福的举动，而到了明代后期，逐渐演变成了除夕把钱赠予小孩子，用来辟邪祈福。清代文人顾禄著有《清家禄》一书，记述了苏州及附近地区的节令习俗，其中就特别提到了压岁钱。因古代使用有孔的铜钱，用红绳穿成串，由长辈发给晚辈，确实是一件有趣味的事。至今每逢除夕仍流行给孩子发压岁钱，表达老一辈对后代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上午，一键提升幸福直达合肥市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首站启航启动仪式在包河区滨湖春天小区举行。新平台的正式上线将有利于让电梯更新变得像网购一样便捷明白。更值得一提的是，老旧电梯更新从意愿征集到完成品牌选择，以往需要3到5个月，今后最快30天就能搞定。这也标志着合肥市老旧电梯更新工作步入数字化、透明化、集约化的新阶段。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精神，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工会就业服务、建会入会等8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行之苟有行，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
1: 林公见这二人没什么规矩，不禁皱起了眉头问：“你们在笑什么？”子家就把刚才宫门外的情况讲了一遍。郑林公听了，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哦，真有这么灵验。”便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大夫们都到齐了，郑林公先尝了一口，称赞道：“味道不错。”然后命人将甲鱼赐给群臣，自下席派起直到上席，而最后分到子宫和子家的时候，甲鱼只剩一份，林公便吩咐赐予子家。这时只见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吃，而子宫却呆呆地坐着，面前的桌案上什么也没有。子宫窘迫不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他再也忍不住，忽地站了起来，走到大鼎面前，伸出指头往里面蘸了一下，尝了尝味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林公因此大怒，准备杀掉子宫，然而没多久却反被子宫和子家所杀。这段历史在今天也可以被戏称为一只甲鱼引发的命案，而染指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李闯，《辞职上山》。2020年春夏之交，李闯下山了。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上山前的他，他经历了太多极端的天气、艰苦的劳动、复杂的人心，以及最重要的对自己内心的深度审视。他下山后先尝试考博，面试时被考官以喝不喝酒为由质疑人生规划，这个插曲让他意识到学术圈可能也不是他的归宿。然后他做了一个更惊人的决定，重新高考学中医。这一年他36岁，当别人的35岁在忧虑职场生存危机时，李闯的35岁在努力备战高考，重新踏入校园，和小他一辈的00后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从人类学到医学，从编辑到医生，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但李闯说，他在武当山看到的众生疾苦，让他意识到以医入道可能是他真正想走的路。山上那些作妖的香客，很多是医院看不好的，山下胡同小卖部里的人大多是没什么病的，而他现在实习的医院中见到的多数是医学能治好的。把这几个碎片拼凑起来，他觉得对人对自己都有了更多了解。这种了解带来了一种不太容易被周遭种种焦虑所席卷的平和，不是因为他找到了所谓的答案，而是因为他学会了如何与问题共处。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和生活共处本身就是一场抵达幸福的修行。书中有一段特别动人的描写，道教协会副会长问李闯的名，他回答闯祸的闯。会长说，不好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是闯祸呢？以后你和人家说是闯王的闯。李闯在后记里写，李闯这一路闯荡，读书、当兵、种地、学术出版社编辑、裸辞、开小卖部，再到武当山金顶太和宫做义工，下山后重新高考，转而学医做医生，见识众生疾苦。一个闯字，从闯祸到闯王到闯荡，语义的变化暗合了李闯人生轨迹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闯祸的焦虑青年，也不再是那个躺平的社会反叛者，而是一个闯荡的人，在环形的时间里寻找自己的节奏。李闯说，地球是圆的，反正怎么走都能走回来。这句话不是虚无主义的自我安慰，而是对过程的肯定。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行走本身；不是找到答案，而是允许问题存在。山上山下都在人间，这句话是全书的核心，也是一个可以多重解读的隐喻。从空间意义上，他说的是物理位置的不重要。无论你身在繁华都市还是深山古刹，你面对的都是同样的基本问题：生存、关系、意义、死亡。道观里有打卡和年终总结，城市里有 KPI、OKR， 山上有大雪封山的绝望，山下有裁员降薪的焦虑。没有所谓的净土，因为净土不在外部，而在内心。从时间意义上，他说的是环形时间对线性时间的超越。现代社会推崇直线型人生，上学、工作、结婚、生子、退休，一步错步步错。但李闯的人生是环形的，他36岁

重新高考，不是倒退，而是另一种前进。就像月亮每逢十五都会圆，自然规律本身是循环的，人生也不必被社会时钟绑架。从精神意义上说，它也是对修行的重新定义。李闯在书中反思，修仙不是追求永恒，而是寻找人生的意义。这种意义不在云端，而在日常的琐事中，扫地、换茶、应对游客，在雪地里追塑料袋，生活总还是要在一天天的琐事中扎实地走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修行。辞职上山的封顶写着一句话，当生活无处可逃，辞职上山不一定能消除我们的焦虑，但允许人生偶尔偏航，也许就是一次新的开始。这句话是对全书最好的概括。李闯没有承诺上山就能解决问题，他只是在展示一个人如何在偏航中重新找到方向，如何在逃离中重新面对，如何在不作为中重新作为。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逃离方案，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去武当山做义工，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重新高考学医。它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一种活法，不按照社会预设的剧本，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探索，去尝试，去失败，去重新开始。李闯在后记中写道，山上山下成魔成仙都在人间，但愿众生学最上乘，不落邪见。这最上乘不是最高的法术，不是最深的哲理，而是最朴素的过日子的能力，在具体的琐碎的甚至艰苦的日常中保持清醒，保持善良，保持前行的勇气。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据《战国策》记载，晋国侠客豫让给贵族智伯做门客时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做酒杯。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替智伯报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妆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伺机刺杀赵襄子。不久豫让被识破身份，卫士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智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有气节的贤人。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智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一个像生赖疮的人，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相并不像我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又吞下火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不久赵襄子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突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抓住了豫让。赵襄子就责备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中行氏，你不但不替他们报仇，反而屈节忍辱地去陈氏智伯，如今智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氏中行氏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智伯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士的态度报答。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您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他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气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然后用剑刺王袍后仰天长叹，天哪，我总算为智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而他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是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2: Just for you，
1: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1: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

0: 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1: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也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深。

0: 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 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

0: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5: 快了呀！
4: 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
9: 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在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近年来，合肥把解决好各类人群就业问题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建机制、强政策、扩岗位、拓渠道、优服务，五措并举，助力各类人群来肥、留肥、就业创业。今年7月起，人社部正式启动2026年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聚焦群众求职痛点和企业用工难点。合肥市精准落地全国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部署，创新推出夜市专场招聘会，将公共就业服务从职场会场延伸到商圈夜市，适配上班族、灵活就业人员和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群体错峰求职需求，让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不同于传统的招聘会，合肥夜市招聘创新服务场景，延伸服务时长，拓宽服务覆盖面，有效解决了日间招聘会上班族参与率低、供需匹配不充分的问题。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合肥各区常态化落地夜市招聘、周末专场招聘等特色活动，持续

0: 据盘活岗位资源，畅通供需对接，全力缓解企业用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难题。截至目前，合肥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已先后联合蜀山区、鲁阳区、瑶海区人社部门，成功举办三场夜市专场招聘活动，累计服务企业150多家次，提供优质岗位6000多个次，收获了用人企业与广大求职者的广泛好评和高度认可。
1: 就业托底民生，创业激活增量。7月29号到8月1号，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汇聚全国近600个创业项目同台比拼，以赛事搭建平台，推动科创成果转化和乡土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安徽幸福益生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这次带来的高活性再生医学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此前斩获安徽省比赛的第3名，成功晋级全国赛科技成果创业赛道。作为一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高性能生物活性材料，他们研发的再生硅经国家权威检测，生物相容性优越，其降解速率与新生组织生长速率高度匹配，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骨骼再生、牙齿修复、糖尿病足、神经修复等10几个高端医学领域，并逐步延伸到医美、日化等消费场景。安徽幸福益生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杜新颖表示，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合肥优越的营商环境提供的有力支撑，他们有信心在合肥这片创业热土上书写更亮眼的创业篇章。一边是夜市招聘会送岗位上门，兜牢民生就业底线，一边是创业大赛汇聚创新力量，挖掘就业新增量。接下来，我市各级人社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招聘、政策宣讲和职业指导服务，同时持续优化创业扶持体系，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全力维护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扎实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记者韦超报道，智算合肥生态领航慈源经济生态大会20号在我市召开，会上合肥智算集群正式上线，成为曙光新一代 AI 超集群技术的又一落地实践。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及中科曙光安徽总部基地同步启用，合肥智算集群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打造，采用中科曙光新一代 AI 超集群技术，实现芯片、计算、存储、网络、散热、应用服务全链路自主研发与协同，通过软硬件一体化设计和系统级优化，进一步提升计算、通信、数据读写与资源调度效率，并支持全精度计算和弹性扩展，更好地适配不同模型框架及业务负载，推动慈源从高效生产走向规模调用与场景落地。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是经国家发改委批复成立的国家级产业创新平台，旨在推动先进计算技术加快从研发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落地合肥的分中心将重点突出应用牵引，依托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产业优势，面向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软硬件适配、应用验证和解决方案孵化，构建开放协同的先进计算产业生态。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海光信息等上下游企业参与共建的慈源联合创新实验室也在大会期间正式签约落地。实验室将围绕慈源经济体系、慈源运营和卫企服务开展探索，建设成国内领先的慈源运营创新平台，为合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支撑。
1: 记者王忠报道，20号下午，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肥东县。宣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从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等方面，结合当前党建工作实际，进行了系统深入、全面准确的阐释。 宣讲深入浅出，重点突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大家一致认为要对标对表，笃行实干，把宣讲精神转化为具体的施工图和任务书，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记者张正阳报道，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20号下午走进庐江县。宣讲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解读。报告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为与会党员干部准确理解、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提供了有力指导。与会人员表示，将以这次宣讲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理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庐江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邢明报道，合肥市首届青少年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决赛20号在合肥市广播电视台举行。本次大赛以合力同心强我国防为主题，来自社会各界的优秀选手同台竞技，用演讲的方式抒发爱国强军情怀，开展了一堂生动鲜活的全民国防教育实践课。本次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教育局、合肥警备区政治工作处主办。大赛自7月底报名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经过线上作品报送、专业初选评审等环节，共23组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晋级最后的决赛。整场比赛，选手们紧扣主题，展现了不同群体的国防情怀，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与国防教育，也是一场凝聚共识、鼓舞斗志的思想动员，为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注入了青春力量。经过激烈比拼，来自肥西县上派镇乐平路小学的孔子熙和来自合肥市政府办公室的逍遥，凭借出色的现场表现，分别斩获中小学组和社会组一等奖。
0: 基层治理进行时。记者张正阳、汤惠德、王旺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巢湖市亚富街道喜尔池社区深耕喜尔公厅治理品牌，以双五工作机制为核心，逐步构建起党组织引领、多元联动、居民自治、服务提质的治理体系。从倾听民生到化解民忧，再到凝聚民心，这条基层善治新路径正为社区居民持续注入幸福动能。走进位于喜尔池社区的国际花城小区，一处刚修缮好的围墙格外醒目。几个月前，这里还让居民头疼不已，由于墙体年久倾斜，随时有坍塌风险。更棘手的是，修缮工作涉及公共维修基金使用、土地权属界定和责任主体划分等多重复杂问题，拖延了2年多，迟迟未能启动。今年5月，社区党委主动践行喜尔公厅工作法，依托入户聆听、一线倾听、电话畅听、留言收听、八方共听这5听法，全方位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按照简单式现场解、复杂式支部领办、疑难式多方共商、跨域式吹哨报到、全过程跟踪督办的5步解释闭环流程，敲定了最优方案。仅用1个月时间，围墙翻新加固工程就顺利完成，小区居民纷纷为此点赞。
1: 近年来，喜尔池社区以喜尔公厅工作法为抓手，推动党群服务力量下沉到小区楼栋，常态化开展喜尔公厅日定点接待，同时在线上依托喜尔公厅码和居民微信群收集百姓诉求，线下设置小区公厅室、凉亭议事点，构建起全覆盖的听诉体系，让居民每一个声音都能被听见，每一个难题都能被认真对待，解决了居民一系列急难愁盼问题。截至目前，社区累计成功化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1000多起，调解成功率达99.8%。 面对辖区内老旧小区自治活力弱、参与度低的问题，社区以党建赋能

0: 基层自治，组建了迎龄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休干部、热心长者参与治理。雾华山庄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严重，住户李慧长期受到下水道堵塞的困扰。迎龄志愿服务队得知后，第一时间向社区反映，经过多次协商，社区最终决定重新铺设新的独立下水管道，不到一周时间就从根源上解决了小区住户反水的难题。从设置洗耳恭听日，打造洗耳恭听点，到组建多元治理队伍，完善协商议事机制，从化解邻里纠纷、破解物业难题，到推进老旧设施改造、优化便民服务，洗耳池社区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1: 供电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根据新规，全省科技服务领域将创新科研赋能模式，依托 AI 工具助力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健全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做强全链条研发设计与工业设计服务，同时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布局检验检测与产业计量平台，组建综合性检验检测集团，依托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合肥法务区，构建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与涉外服务体系。现代物流行业聚焦降本增效，统筹陆港、水港、空港、信息港联动发展，加密货运航线，探索空铁联运、低空物流新业态，组建省级现代物流产业集团，补齐农产品冷链物流短板，推动物流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智慧仓储、无人配送和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做强国家级物流枢纽集群，力争2030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降至12%左右。金融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创新投贷担保补组团服务模式，深耕科技金融、产业金融，推进合肥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融资租赁集聚区建设，丰富适配服务业轻资产特性的融资产品，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此外，我省将持续扩容商务、软件信息和节能环保服务业态，完善合肥涉外法务、商务咨询、人力资源等专业服务体系，壮大直播电商、跨境电商，推广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并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推动生活性服务业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
2: 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